0: 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禀太岁张邦，被姑娘夏莹莹救到武大梁山口，再要往前走一段路就平安脱险了。万没有料到，在这紧要的关头被凶僧纪元领人给拦住了。夏姑娘一见芳心乱跳，顿感紧张，就知道凶多吉少啊，自己死不成问题，救不了张方如何交代呢？可事情摆在眼前了，怕也不成，因此他硬着头皮跟凶僧纪元论理，打算说服他能赏个脸面放张方出去。其实啊，这叫痴心妄想。谁都知道纪元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在铁扇寺最为专横跋扈啊，这个家伙翻脸是不认人的。但是今天例外，尽管他那火顶着脑门子，但是他仍然往下压了一压呀。阿弥陀佛，莹莹，呵呵呵呵，你还是个孩子，我跟你爷爷下九霄，跟你祖母沈三娘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交情至厚，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料事不周，这也情有可原，完全有可能你上了张方的当，你中了这坏小子的计了，你给人家瞧使唤了。不过呢，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把张方给我留下。姑娘，你转身回庄，咱们两家的交情已然如故，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忠告，势必一意孤行，休怪我纪元翻脸无情。夏莹莹一听这话，一点活动的口风都没了，势必得翻脸动手了。转回身跟张方说，少侠，我对不起你，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么办吧，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我杀着一条血路保你脱险。呀呀呀呀呀呀，张方一晃假点头，姑娘，这真叫我过意不去呀，你看为了我牵连了姑娘，这样你身遭不测，有个马高凳短，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哎，少侠， 不要往下说呀。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情我算管定了，少侠只管放心。说着话，盈盈拽出宝剑，唰唰唰，一亮门户，就做出动手的准备。翻回头再说纪元，转回身吩咐僧兵僧将，来呀，抬我的病人大厦。两名壮大的僧兵给他抬过一条冰铁连环铲，这条病人长了下1丈08寸，一头是铲头，一头是大月牙子。就说这铲头长有1尺8，宽有1尺2，3面是刃，夹钢制造，是锋芒利刃，比刀还快。后边这个大月牙子更凶，磨的那个快劲儿都照眼睛睁不开，而且那杆儿是冰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差不多。各位您听明白了，200斤呢。如果说我有力气比试举重，那行，一口气儿嗨举过去了，什么抓举挺举啊。但您别忘了，这是兵器，这得打仗，抡起来像抡麻杆一样，那两膀一晃没有2000斤的力量降不住他呀。这个纪元臂力过人，练的是13太保的横料，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故此才使这样的兵刃。姑娘手中使的是宝剑，怎么敢碰人家的家伙呀？那么事到现在，只有喝出破头撞金钟，把性命就直之于度外了。拉开架势还没等动手呢，在纪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当家的，慢！”纪元吓了一跳，单手备铲，回头观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老者，能有60来岁吧，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腰里系带子，手中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在老头的身后还跟着4个年轻人，这4个年轻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每人手中是一条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住的乱抖啊，那钢环子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你愿意看认的，是铁扇寺发请帖请来的朋友，北口沙燕岭吴家寨主。跟他说话的是老寨主，后边那4个年轻的是他4个儿子，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这老寨主叫咕嘟咕嘟。纪元赶紧转回身到他们近前：“老寨主、少寨主，有何话讲？”这咕嘟咕嘟说话了：“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充其量的就是个黄毛丫头嘛。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丢人掉价。”对付他，交给我们爷几个，绰绰有余。 要活口的，要死口的，您说，把它交给我吧。老寨主，这样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能把这丫头生擒活拿，这是最好不过的。我把她交给她爷爷、她奶奶，看他们对我怎样解释。好嘞，您瞧好吧。纪元被大铲，闪退一旁。这咕嘟咕嘟，晃掌中三节棍是直奔下营。还没伸手呢，先叫呼了半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啊？这是丫头变的，方才老当家的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你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是死催的。可休怪本寨无情，拿命来！抡三节棍，搂头便砸呀！夏莹莹一看来势凶猛，不敢一剑相接，你想那宝剑能有多大的分量，碰到三级过程就得飞。而且夏莹莹的宝剑无非是普通的钢铁制造的，不是宝家伙，就更不敢接人家的家伙。身形一闪躲过三级棍，刚想昏招，再看人家以非常娴熟的手法，侧棍头扳棍尾，下他那一截笨姑娘双腿便扫，打夏莹莹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三节棍这节扫空了，姑娘双脚刚落地，再看这老咕嘟咕嘟抡起膀臂，把三节棍就抡圆了，照着姑娘的头顶劲砸，又下来。张芳在后头看得清楚，把病太岁吓得直冒白毛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张芳心说，这姑娘这人真好啊，为了我豁出命去了，一旦被砸死，我对得起谁呀、啊、我挺大老爷们儿，不敢过去伸手，让个姑娘保护我，我算个什么东西？嗯，有心过去心里有数，我这两下子也白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忽听树林之中有人喊了一声，莹莹，你还不给我住手吗？你可气死我了，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嗓子果然有效，这咕嘟咕嘟赶紧撤回三节棍，飞身跳出圈外，双手擒棍甩脸关桥。夏莹莹垫步凝身也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累得顺着脸往下淌汗。你看谁呀、啊、奶奶来了，就是那燕氏婆婆沈三娘，后头带着四个老妈、四个丫鬟，手中提着灯，老太太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老太太不乐意看张芳，怎么瞅怎么变呢？ 让夏莹莹。

0: 送他出去。等姑娘带着张芳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头，坐卧不宁，巴嗒巴嗒滋味，想想刚才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儿，哎呀，一手捶腿，我老糊涂，哎呀，老了，我怎么能这么干？我让我孙女莹莹去送张芳，那么出去了当然最好，万里有个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孙女。老太太想到这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站起身来，收拾锦衬利落，配了个外衣，手中拄着龙头拐杖，带着仆人在后的撵，哎，来得真及时，晚到一步，莹莹啊非出事不可。等老太太来到出事地点，喊了一嗓子，这不打了，来到莹莹的近前，孩儿啊，受伤没受伤？
1: 奶奶。
0: 莹莹觉着一阵的委屈，鼻子刺儿一扇呼，泪珠滚起来了，抱住奶奶放声痛哭，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沈三娘心头一沉，两眼也湿润了，孩儿啊，没受伤就好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闪退一旁，容奶奶跟他辩理。奶奶，这机缘可不讲理，我知道，心里有数，孩儿啊，你放心吧。沈三娘交代清楚，手提龙头拐杖转身奔妓院，没理那个老债主咕嘟咕嘟，所以他呢就得上旁边去咕嘟一会儿。妓院一看沈三娘来了，二次来到前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老嫂子来了。嫂夫人，这么晚了您到山口，所为何故啊？沈三娘深知就这个妓院最难对，又狡猾又不开庙，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确是凶多吉少啊。老太太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但是姜是老的辣，那沈三娘经验丰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不管这个心里头怎么样紧张，表面上是极其从容镇定，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师父在此。二师父，你听好，阿弥陀佛，借您吉言，老嫂子，咱有什么讲什么吧。莫非你来送张芳八成？二当家吧，咱这么办，甭管我送谁，咱把话说清楚啊。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又巧合又意外，这个张芳我们不认得，但是张芳的父亲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跟我老头子交情不错呀，武林同道，你说他的孩子跑到我家去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二当家的，金砖不厚，玉瓦非薄，

0: 我们跟铁扇子的关系也不错，跟张大侠交情也挺滞厚。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既不得罪你铁扇子，也不能得罪张大侠。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出帽儿山，倘若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将来见着他爹张子美，咱再算一笔总账。话又说回来了，张芳毕竟是个孩子，出于好奇到铁扇寺来看看，那么得罪了二位师傅，望二位师傅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就把他饶了吧。如果二当家的能把张芳给放了，我们老夫妻不忘大恩，将来让我们怎么补报全都可以，不知二当家的意下如何呀？老嫂子，高，说出话来，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滴水不漏。不过刚才您说了这么句话，说张芳不懂事儿，是个孩子，出于好奇上铁扇寺溜达溜达，这话不对。他什么孩子？你知道他惹了什么祸了吗？他炸死了我们铁扇寺八大名僧之中的四大名僧，伤了无数的僧兵僧将啊！有这么好奇的吗？如果我把他放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老嫂子，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是偏袒张芳了，可见你们的关系胜过铁扇寺。这我不挑，只是有一样，张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刚才我跟莹莹说了，咱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犯不着因为张芳咱们翻了脸，你也不例外。我奉劝老嫂子少管闲事，您带着莹莹回九凤庄，咱们的交情已然如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嫂子逼着我放张芳，可对不起，今天我要得罪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读书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一本好书沉淀着文明，让远隔山海的读者可以在饱含生活悲欢离合的文字之间，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信念和胸怀。那么下面这些书您看过吗？93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约翰·克里斯朵夫。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法国的名著。2024年的5月份，习近平主席将这些书的中文翻译本送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曾经深深吸引、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字，在中法建交60年之际，又漂洋过海回到了故乡，继续见证着中法两国的友谊。其实，中法文学之间的故事，早在两国建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又有哪些值得说到的事儿呢？谁是法国文学中文翻译的先驱者？抗日战争时期，法国文学在中国人心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关于中法文学的那些事儿。1898年，文学家林纾翻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启了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热潮。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可谓是翻译史上的一朵奇葩。首先，奇就奇在翻译的方式。要知道，林纾虽然是学养深厚的文学家，但他本人是不懂法文的，所以当初这本书是他和好友王守昌合译的。王守昌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精通法语，所以这本书是王守昌先直译一遍，再由林纾把译文美化成优美典雅的中国古文。每当译到感人的段落时，两个人常常不约而同地丢下笔，相对流泪。在林纾笔下，原著小说中那个为情人而落难牺牲的风尘女郎，化身为一个具有东方意蕴的痴情佳人。一时间，茶花女的故事风行南北，不胫而走，成为了中国一部极具文学影响力的外国长篇小说。其实茶花女这部小说的翻译之所以能这么火，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从至情至忠的茶花女身上联想到了晚清时的中国。那个时候，不少文人雅士都自比茶花女，用茶花女为情人的不悔牺牲来暗喻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可以说，林纾的翻译让中国的文学家们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人们渴望读到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可当时的中国急缺精通外语的人才，文学家们只能够借由法语之外的一本将法国小说二次翻译成中文。比如热切关注着法国文学的鲁迅，就曾经在1903年根据日本人的翻译转译了法国科幻作家福勒·凡尔纳的《越界旅行》和《地心游记》。除了鲁迅，还有近代翻译家武光健，他把大仲马的《侠隐记》
从英文转译成了中文，也就是咱们现在读到的三个火枪手。不过比起直接翻译，通过别的语言转译还是差那么点意思。那最先把法国文学的翻译规范化的是谁呢？他就是近代小说家兼翻译家曾朴。曾朴在青年时期曾经在清政府开设的同文馆法文班学习，后来接受了中国驻法国武官陈继同将军的辅导。他陆续翻译了雨果的93年《巴黎圣母院》和剧本《欧纳尼》，还翻译了莫里埃等一系列法国文学家的作品。曾朴不仅法文功底了得，他的眼光也十分长远。早在清末，他就提出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应当遵循的6条标准，力求整理翻译界毫无章法、各行其事的混乱局面，也为54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西方文学为54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那法国文学就是其中毋庸置疑的先锋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以说由法国文学带来的冲击与启迪，在一代中国人的灵魂中沉淀并融入了血脉，等时机到来就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阅读着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和大小仲马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纷纷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了中流砥柱。陈独秀、鲁迅和胡适都曾经参与过法国文学的翻译传播活动。1903年，刚到日本留学不久的鲁迅就曾由日本的译本转译过雨果的作品《哀尘》，这是他所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雨果作品之一。现在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了《芳汀的由来》。芳汀是雨果小说中《悲惨世界》中的人物，他被爱人抛弃之后独自打工求生抚养女儿，却又遭受了工头的凌辱、小人蒙骗，只得流落风尘。他因受辱反击而得罪了客人，最后却因严苛的法律被逮捕，终于饮恨而死。鲁迅也是想通过雨果的文字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在那个时期，和鲁迅一样的新文化倡导者们也拿起了法国文学这一个大武器，希望医治民族的沉疴，抨击社会的积弊。哪怕是到了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那个苏联文学大流行的时代，法国文学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么说吧，今天依然耳熟能详的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在这段时间翻译出来的。解放前后，李建吾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因为文辞犀利、风趣幽默，契合原著的气韵，到今天它都是《包法利夫人》最重要的一本。除了小说，法国戏剧文学也是蓬勃发展。那个时候，人们尤其喜爱莫里埃的戏剧，不仅给他撰写文艺评论，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伪君子和吝啬人都曾经被搬上舞台。解放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说被翻译进中国，法国文学成了中国青年们行李箱当中不可或缺的藏品。书里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复杂的人性纠葛，如同丝丝泉水浸润着国人的精神大地，也陪伴了无数人的青年岁月。上个世纪8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大批作家，也是读着这些书成长起来的。王安忆、史铁生、北岛、贾平凹、梁晓声，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也都受到过法国文学的滋养。可以说，法国文学因为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气质，尤其为中国人所喜爱。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当中，处处可见法国文学的影子。说起在中国最火的法国名著，那就不得不提到几位法国文学的大拿了。他们的作品和他们本人一样，充满着魅力。这些魅力体现在哪儿呢？提起法国文学，那就必须要说说雨果。
在《悲惨世界》的开篇，他曾经这么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是男子潦倒，饥饿是妇女堕落，黑暗是儿童羸弱，都得不到解决，只要世间尚有愚昧和苦难，那么那些与本书同属一个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没有意义的。其实这也是法国文学之所以历久弥新而魅力不减的精神内核，它永远指向最残酷真实的生活。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了。他曾经说，我所要描绘的永远是生活，而人间喜剧就是生活的真相。从来没有人试图像巴尔扎克一样去写出人性的全貌，以往的作家写的都是一类人或者是某种命运，就像是一出舞台剧，即使再精彩，我们也只能够看到有限的几个演员以及他们的命运和性格。但人间喜剧则是一部由小说组成的连续剧，它把整个社会当成了一个舞台，在那里有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有热衷钻营的公务员，有古板刻薄的守财奴，有放浪形骸的交际花，还有聪慧狡诈的小报记者。你能够想到的所有职业，这里都能找到；你能够想到的故事，这里也都能找到。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但是合起来，你会惊奇地发现，人性中该有的美、丑、善、恶，你一个也不会落下。他们一起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复杂的一出大戏。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复杂的人性，也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曲折。他写作的缘由特别简单，年轻冲动和家里闹掰了，没办法，只能够靠写小说谋生。但他早期的创作全都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爱上了奢靡的生活，极度的渴望发财。他试过经营出版业、铸造业、开办印刷厂，全都以失败告终。在整个经商过程当中，他遇到过冷酷狡诈的高利贷者，被同行阴险的暗算过，也见识过各种可能的商业欺诈手段，体验过被追债到走投无路的狼狈，所有这些都成为了他写作人间喜剧的生活基础。巴尔扎克经历了太多的炎凉世态，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社会的五脏六腑和人性的本质，他揭露社会，描绘人间，比任何作家都更冷、更狠、更毒。相较于雨果和巴尔扎克，显然罗曼·罗兰更容易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不妨啊，先来看看他的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片段。天又黎明，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哎，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没错，罗曼·罗兰的文字就如此的温馨而坚韧，让人读来充满希望。正如他笔下的克里斯朵夫，他反对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以追求艺术的真诚；他反对封建门第观念，以追求健全的文明。如果您对这部小说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显然做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罗曼·罗兰的作品能够引起法国文学家与中国文人志士跨越民族的灵魂共振，能让一大批文人学者把他的作品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
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文的献词里面，翻译家傅雷这样写道：约翰·克里斯朵夫应当说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他所描绘歌颂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绩。这部作品被比作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也是贝多芬式的一阙大交响乐。要知道，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推崇。那么在中国文学传入法国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如果您挑个法国人去问他最有名的中国文学是什么，他八成会回答您的是《赵氏孤儿》。可以说，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是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起点的。历史上《赵氏孤儿》最早的译文是来自一位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马若瑟。马若瑟从小就经历了耶稣会严格的教育和选拔，被派往中国传教。到中国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汉语，到了中国之后，他才开始一字一句地学习汉语。不过当时中西交流规模非常是有限的，他的外语学习条件和现在相比，那绝对是简陋之极了。他甚至连本中法词典都没有。他去的江西又属于方言区，语言难度又更近了一层。在马若瑟的自传当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既至中华，口吃目冒，一字不识，一言不出。意思就是说，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和盲聋哑人没两样。然而凭着不懈的学习，马若瑟的汉语很快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甚至还动手写了一篇专门供中国人看，鼓动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文言短篇小说《梦梅土记》，文笔流畅到让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外国人写的。而就在那时，马若瑟遇到了赵氏孤儿。说到这儿啊，咱就不得不来感受一下马若瑟的译文了。就拿《戏曲第一折》里的一幕来说吧，当时公主的丈夫驸马赵硕已经被赐死，自己怀上了赵氏孤儿，图案谷还却不肯放过他们母子。在要被赶尽杀绝的时候，公主念了一句诗：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犹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马若瑟的法文翻译过来是：似乎所有人的痛苦都被藏在我心里。烦恼两个字被马若瑟转换为了痛苦。试想，公主的处境险象环生，赵家有灭门的危险，又岂止烦恼二字。中国戏曲语言含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决定了原作者不用痛苦这个词来直抒胸臆。但是翻译到法文，这种含蓄的字眼儿，如果直译的话，产生的效果就未必尽如人意了。马若瑟很准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快地就把自己正确的理解反映到了译文之中。至于后面那一句“寄君翔，把愁思比作雨丝绵绵”，马若瑟很可能认为这样的寓情寓景的话语，对于法国读者而言，无法帮助他们理解剧情，也没办法在译文里面翻译出来这种复杂的意境，就索性直接删去不译了。马若瑟曾经担心自己译文不当会遮蔽赵氏孤儿原文的光彩，在写给福尔蒙的信中，他说道：希望我的翻译不会阻碍您感受到充满在这篇作品中的美与伟大的情感。赵氏孤儿的翻译尽管也并不是无可挑剔，但他尝试翻译戏曲的精神却十分可贵，是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若瑟也因而成为了中西戏剧交流史上最早的摆渡人之一。
后来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就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所吸引，创作了他的戏剧作品《中国孤儿》。不过关于这篇戏文在翻译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当时由于雍正对于宗教的态度比较保守，马若瑟在中法之间的往返就受到了很多限制，于是他就委托了一个叫做福尔蒙的传教士帮忙在两国之间传递文稿。福尔蒙也是一个汉学研究的专家，他专门研究语法和语言学的知识。说起来，在翻译《赵氏孤儿》的时候，马若瑟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自己翻译的《赵氏孤儿》出版，但天不遂人愿，他在译文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福尔蒙带着马若瑟的译文回到了巴黎，准备在自己语言学的刊物上刊登。没想到在马若瑟的译文出版之前，一位名字叫做杜赫德的汉学家就已经在另一份书稿上抢先刊登了马若瑟的译文。其实出现这种事情也不奇怪，因为马若瑟对于自己的译文一直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他甚至和福尔蒙说过，如果自己的译文在路途中被人阅读了，他会感到很高兴。没想到事情还真被他说中了。不过也正是这个巧合，让马若瑟的译文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后来福尔蒙的刊物寂寂无名，而杜赫德参与的那套书正是被大哲学家伏尔泰成为举世无双的中华帝国全志。伏尔泰还曾经高度地赞扬《赵氏孤儿》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曾经写道，《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了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咱们可以这么说，在西方的思想家们致力于解放思想的时代，《赵氏孤儿》在西方首次彰显了中国人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为正义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奏出了中国的强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出海，法国出版机构也持续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向。近年来，法国读者开始把目光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转向了新一代作家，莫言、毕飞宇、迟立、韩少功、贾平凹、苏童、刘震云等人的作品在法国知名度日益提高。譬如余华的作品受到《解放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主流报刊的关注。2010年，毕飞宇的《平原》法文版摘得了法国《世界报》文学奖。从2012年10月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到当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法国媒体围绕莫言的文学创作刊发了100多篇报道。千古文脉一华章，书籍里沉淀着文化，沉淀着思想。法国文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关照对方，也能够让我们从中照见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文学来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们的衣服呀是一天一换，但有的时候衣服少就没必要一天一洗了，衣服就会很自然地积攒下来一块儿洗。但是我们现在北京进入汛期，整体来说湿度偏大，所以雨季的洗衣篮或者洗衣机内桶它会比较潮湿，如果衣服攒了一堆，这样就特别容易滋生霉菌。那洗衣机也是一个霉菌的重灾区，天气热，洗好的衣服没有及时取出，用完洗衣机马上盖盖子等等，这些细微的行为都是给了霉菌繁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另外，累积大批的衣物一起洗涤，不容易让洗衣液充分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建议各位每次洗涤量最多占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洗涤效果是最好的。好了，朋友们，就单单洗衣服这一件小事儿，希望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去滋生更多的霉菌。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电影推荐时间，来看一看最近有哪些新上映的电影吧。

0: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在2022年，邢文雄凭借导演首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一举斩获26亿元的票房，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提名。那这一次他延续跳出传统喜剧框架的风格，以独一份的开怀小笑拆解人情世故，并首度以 IMAX 为载体，将天马行空的脑洞与最接地气的日常场景无缝衔接，在笑声中照见现实。
1: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全面上场。

0: 影《特立独行》讲述了白敬亭饰演的飞银王长海怀揣着热血与理想回到老家莱茵县组建了战斗小队，可这位秒行万里目光如炬的耿直青年一踏上充满人情世故的小县城便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在电影发布误入高端局版的预告片当中啊，被迫开启了人情世故的进修之路，笑点密集，又因学得太快反而让人捏一把汗。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莱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2: 长海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3: 曹白云，他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一下。
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3: 再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些材料。
4: 不着急，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2: 去市里你不早说，
4: 早你也没问题。
2: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 我不喝酒。
2: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3: 为了全人类，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
5: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4: 这次有点迷失，
5: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1: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2: 长海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5: 这一个月
6: 我是天天围着县长转，
5: 那手续他就是办不成。
6: 县长到底想啥呀？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5: 掏空这一块手拿把钱
6: 没问题。
2: 长海啊，
3: 太重了，
6: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样？
2: 好主意呀、啊。
5: 我是大哥王心凌，二哥王长海，
7: 三弟赵金花，
8: 我老四，
9: 你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特立独行》全新释出的误入高端局版的预告当中，展现了王长海在莱茵县的一场人情修炼。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是一身本领，但是心性耿直。回想组建的战斗小队，本想大展拳脚保卫全人类，却因不懂人情世故，连得罪了谁都不知道，这手续是反复被卡，寸步难行。那由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操碎了心啊，手把手传授人情世故的通关密码。经过几轮现实的毒打之后，长海终于悟了，原来在莱茵县办事儿讲究的是人情门路。为了顺利的推进战斗小队的组建，他开始学习应酬客套，各种人情话术是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练的模样反倒让老夏满心顾虑，忍不住担忧他迷失本心。即使王长海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初衷，但随着莱茵县县长王清玲、金峰集团董事长赵金峰、县长身边的金秘书以及县长小舅子胡作昌等等各方人物的悉数登场，一张复杂的人情关系网似乎也将他裹挟其中。王长海这一路究竟会走向何方？谜底不妨走入影院一同揭晓。
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莱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答应。
2: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 没有。我们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就是我小舅，我也不能阻拦的。
3: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1: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4: 都写有没有？
5: 体检报告。
1: 每次都有新说法。
6: 银行流水也来了。
7: 都请。
8: 驾驶证。
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呗。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7: 真是太难了。
9: 我觉得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 成立战斗小队必须要办相关手续，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幼稚。
9: 我不一定会被内心的事儿。
10: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11: 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2: 哎，领导，那特别员的手续，那个
11: 再接再厉啊
12: 啊！
9: 把客情收一收，

影《特立独行》同期发布的最高礼遇版的海报同样细节满满，众人列队迎接莱茵县县长王心凌下车，一套面面俱到的待客礼仪把人情场面拉到最满。可偏偏特立独行的王长海再次翻车，上前开门想表现一下，结果用力过猛，直接把门给卸下来了，全场石化，喜感拉满。更耐人寻味的是，红毯尽头的地面赫然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华丽牌面之下似乎暗藏玄机，这条裂缝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不妨让我们一同走进影院。

电影《特立独行》是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后时隔三年打造的喜剧力作，以天马行空的戏剧冲突探讨了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命题，是圆滑妥协还是坚持自我。白敬亭大胆跨出了舒适区，诠释了一个说话不拐弯、办事不绕路的愣头青王长海，魏翔则凭借深厚的喜剧功底，将察言观色、滴水不漏的老夏演绎得入木三分。这对全新的喜剧搭档新鲜感十足，合作化学反应也令人惊喜，对手戏更是张力十足，每一场过招都妙趣横生。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是由严艺之导演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墨言、严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一部影片。电影是以年轻人阿志始终坚信世界是虚拟程序，每天都在试图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古灵精怪的小一。小一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逃离的念头，但是他们最终共同踏上了虚实交织的逃亡之旅。前路未知，他们能否找到真正的出口呢？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要讲述了始终坚信世界是虚拟程序的年轻人阿智，每天都在寻找逃离的方法，在日复一日的 bug 收集与证据验证中遇到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这段突如其来的温暖让他几乎放弃了逃离的念头，然而小一的身份却始终成谜，他究竟是系统程序运行下的 NPC， 还是现实中能够和他相伴相守的人？虽然小一的身份扑朔迷离，但这并不妨碍阿智选择相信他。他带上了小一与陆续觉醒的同伴汇合，共同踏上了虚实交织的逃亡之旅。前路未知，他们能否找到真正的出口？

在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的《潜伏危机》版的终极预告中，阿志非常执着着记录着生活中的每一处 bug。 街边茶档的服务员永远只会推荐三号套餐，公交站牌的两个志愿者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台词，天桥下总是会出现同一辆红车。这些在旁人眼中习以为常的日常，但在他眼里却是世界虚假的铁证。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数字排列，身边所有的人不过是按照程序运行的 NPC。 有人每天说着一样的话，有人永远出现在同一个位置，连反应都好像是被写好的代码。然而正是小一的存在，让阿志第一次对于逃离这个世界产生了犹豫。他渴望带着对方一起离开，回到现实世界，重获自由。

在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中，阿志一直在记录着这个世界的 bug。 那与此同时呢，兔子与加缪也先后察觉到世界的异常，他们找到阿志，决心一同逃出这个虚实交错的世界。倘若真的找到虚实边界，等待众人的会是真实世界的出口，还是另一层谎言？同步释出的副本实况新媒体海报则以阿志的玩家视角为核心，将他的电脑屏幕、论坛发帖、墙上的线索、证据、涂鸦地图等元素碎片化重组，配合屏幕故障般的视觉效果，仿佛一台正在向外界传输求助信号的终端机。故障条文和乱码文字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程序正在崩坏的紧张感，也让地球 online 的虚拟程序设定更加具象。

电影《我看见两朵》用世界是否虚假这一哲学追问，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集体情绪。阿志的偏执与孤独，恰恰是无数个在两点一线生活中偶尔出神的我们的缩影。当日子重复到令人窒息，却不知道如何跳出循环，谁没怀疑过自己活在一套被写好的程序里？但小一的存在，就像是在这套程序中意外闯入的一个温暖变量，两个原本孤独运行的个体在庞大的算法世界里产生了共振，一起怀疑也一起相信。他让阿志第一次觉得，就算世界是假的，身边有人陪伴好像也没有那么糟。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虚拟世界冒险，更是一次关于如何确认自我真实存在的精神疗愈。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酒，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2集。
6: 方若愚阴差阳错成了救火英雄，高大侠气得火冒三丈，和他大吵大闹。马苏苏也登门拜访，实则是兴师问罪。这两个女人让方若愚头大如斗。建新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安总局的大会议室里，安德烈朱总工程师、李云光、傅家庄等人都沉浸在激动当中。李云光分析着国共双方当前的形势，

0: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为此呢，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紧生产能打阵地战的野战炮和炮弹，这可是我们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而建新公司呢，是我们党我们部队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以后啊就拜托各位专家了。
1: 前科技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尽快制造出质量上乘的枪支弹药，打击敌人。
0: 好，感谢朱工程师。另外呢，建新公司的同志啊，都是我们党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宝贝疙瘩，有来自华东局、华中分局和警察冀中央局的，也有来自胶东兵工总厂的，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大连，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饮食习惯的适应问题。有问题呢就找他，傅家庄同志会安排好这些的。
2: 我们一定给建新公司的同志们搞好后勤。
1: 虽说建新公司里知识分子多，但都受党教育多年，没有那么娇贵。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一定不辜负中央重托。
0: 怎么没见到吴运铎同志啊？
1: 吴运铎同志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过，现在正带着他的徒弟们争分夺秒研制炮弹呢。
0: 这是位实干家呀，进入工作状态这么快。傅家庄同志，对吴运铎同志一定要多关心，保证他的劳逸结合。
2: 是。
3: 另一边，大令匆匆穿过了人来人往的青泥洼街，在梁运洋行门前扫视了一圈，这才推门而入。店铺里只有麻苏苏一个人，四下不见真精细的踪影。这也正是大令希望的，眼下他还没有做好面对真精细的准备。
4: 大令，委屈你了。
5: 大姐言重了，也算不上委屈。
4: 好、哦，你不会这么快就和刘有为申请了吧？
5: 大姐太小瞧我了，怎么说我都是受过军统特训的，知道怎么控制感情，更分得清敌我。
4: 好样的，我没看错你。
5: 就是京戏那边，
4: 京戏脑子不拐弯你也不是不知道，等你完成任务再回头的时候，朝他那么一笑，他肯定啊又是秧歌又是戏的了。
5: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4: 干咱们这行的哪能事事随心呢？你记住，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国民党员，谁都可以对不起，唯独不能对不起党国和领袖。
5: 明白。今天共党的建新公司要挂牌，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
4: 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让他们高兴几天，咱们为他们准备的大戏关键时候才能上演。
5: 我知道了。
3: 相比于大令的急迫，马苏苏显得胸有成竹。他清楚现在还不是发难的时候，埋在建新公司的暗线仍需要慢慢培养。午后阳光刺透了窗帘，投下了昏昏沉沉的阴影。四下无人，屋子里安安静静。王鲁瑜正在忘我研读共产党宣言，忽然听见了外面传来了风风火火的脚步声。他本能地站了起来，双眼微微眯起，感受着外面的动静。大门忽然被打开，一道活泼的影子从阳光中钻了出来。听到熟悉的声音，方若愚的警惕迅速放下了。
6: 大英雄方若愚同志，您闺女我回来了。
7: 燕儿，怎么又去了这么久？
6: 我们的演出受欢迎，各地都请我们去，一再加场。爸，你太了不起了，我买了报纸，上面讲述了你的英雄事迹，我看着你的故事都感动。
3: 一回到大连， 袁飞燕便得知了父亲成了救火英雄的新闻，惊喜的同时也不由感到一阵自豪，这才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家。
7: 没什么，没什么。
6: 哦，对了，这上面还说有个女人放火，是谁啊？
7: 还能是谁？她呗。她没在家吧？
6: 不知道啊，我直接上楼了。
7: 你小声点，关门。
6: 为什么小声？这是在咱们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你现在是大英雄，更不用怕他了。
7: 什么英雄？那是上面把我夸的，我都不知道写的是谁了。
6: 爸，你这叫过分谦虚，也是一种骄傲。这张照片拍得真好。
7: 好什么？照这个样子像个小丑。
6: 哼，这是你的奖品吧？照片上有《共产党宣言》，我也要看。
7: 飞燕呢？这本书确实值得细读，里面的一些说法，或许真的能改变中国历史。
6: 那你给我好好讲讲。
7: 我去给你炒几个菜，咱俩边吃边讲。
6: 现在就讲吗？
7: 空着肚子哪有力气讲？我们不光要吃精神食粮，还要吃物质食粮。哎，两者缺一不可。你先歇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一会儿就好。
6: 哦，那爸你去吧，我在屋等你。
3: 方若愚刚进厨房没一会儿，高大侠便回来了。他循着动静进了厨房，看见了切着大葱的方若愚，忽地愣了愣。
7: 回来了。
3: 方若愚手里切着菜，还倒出时间回身瞥了高大侠一眼。今天他的心情莫名的畅快，连往日里一见面便头疼不已的高大侠，这会儿也瞧着顺眼了不少。
8: 你怎么下厨了？不是跟你说过吗，好好教我学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我管你饭。
7: 飞燕从山东演出回来了，她爱吃我擀的面条。
8: 那行，你擀面条吧，回头我炒两个菜算是慰劳飞燕了。飞燕在啊，我听听他有没有什么要跟我汇报的情况。
7: 一会儿吃饭再汇报吧，他这会儿可能睡了。
8: 好吧。
7: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亲手不能买，车上了儿吃红头绳，给我媳儿扎起来，哎，扎起来。
3: 方若愚低声哼哼着杨白劳的唱词，从锅里卷起一挂面条，恍如白色的头绳。方若愚那略显沙哑的歌声伴着令人垂涎的香气飘进了二楼的房间，勾引着袁飞燕肚子里的馋虫。她满心喜悦地摩挲着报纸上方若愚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看上去有些笨拙，系着大大的红花，是个瞧不出英雄模样的英雄。袁飞燕不由轻笑起来。
6: 我爸呀还是挺英俊的，应该把他放在相框里。
3: 袁飞燕郑重地折好了照片，要将方若愚的英姿贴在墙壁上。她取下了挂在墙壁上的相框，相框里仍放着那张欢庆苏军入城的照片。那一天全城军民都视他们为这座城市的英雄，不过对于袁飞燕来说，她已然找到了新的英雄。
6: 新英雄出现喽，老英雄就暂时休息一下吧。
3: 袁飞燕微笑着揭开了相框的背板，要取出里面的照片，忽然她发现照片背后还有一张纸，不禁好奇地抽了出来。
6: 哎，这是什么呀？我看看。
3: 就在纸张展开的一瞬间，袁飞燕猛然怔住了，微笑凝在了脸上。一份国民政府的委任状毫无遮拦地跃入了他的眼帘，方若愚的名字赫然写在上面，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刺入了袁飞燕的双眼。这一刹那，她内心当中溢满的幸福感被击得粉碎。 袁飞燕呆呆地站在原地，手中紧紧抓着那份委任状，整个人像是木雕泥塑一般。
7: 飞燕，面条煮好了，你尝尝香不香？
3: 方若愚端着面条走进门，他全然不知袁飞燕发现了什么，语气里还全是对女儿的温情脉脉，而袁飞燕听着身后温和的言语，却全然无力回应，一种被愚弄的恼怒填满了他的内心，他死死咬住嘴唇，泪水从他的眼角处滑下。
7: 看什么呢？这么专心。
3: 方若愚看袁飞燕不理自己，就好奇地凑上前来，越过袁飞燕的肩膀，方若愚看见了女儿手中的委任状，他愣住了，心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6: 你一直在骗我。
7: 哦，燕儿，你听我说，
6: 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如这张不会说话的纸。
7: 燕儿，爸不是你想的那样。
6: 上面有国民政府的大印，还有蒋介石的签名，你还让我怎么想？
7: 燕儿，你看看日报，上面是民国34年，这是党国奖励我抗日有功，不是奖励我反共。
6: 可国民党现在是反动派，是反革命。
7: 这都是妖言惑众，燕儿，你听爸说，革命的不光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你难道不信你爸掏心掏肺的肺腑之言，却要信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吗？
6: 事实摆在这里，你说什么都是狡辩。
7: 事实？你怎么就没看到你爸在关东州潜伏的时候是怎么提着脑袋和日本人较量的？
6: 爸，你打过鬼子，与民族有功，共产党肯定能对你宽大，只要你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讲清楚，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处理。
7: 燕儿，你这是要把你爸往枪口上推呀。
6: 爸，共产党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只要你去自首，他们一定会给你一条生路。爸，我求你了。
3: 闷闷的声音隔着天花板传来，高大侠竖起耳朵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脸上浮起一阵茫然。
8: 怎么还哭上了？
3: 看方若愚刚才的神色，明明很是开心，甚至还哼哼小曲儿，怎么转眼就把闺女给惹哭了呢？高大侠不明所以，他挠了挠头，思忖了片刻，最后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方若愚的房间里，父女二人争吵声更低了一些，方若愚的神情却充满了苦涩和疲倦。
7: 燕儿，你要知道，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它不认好坏，只认胜负。历史都是那些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是最好的解释。
6: 爸，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真的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7: 燕儿，你这是在逼我往死路上走啊。
3: 说到这里，袁飞燕竟然真的跪在了地上，滚滚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而她的泪水不光落在了地上，也落在了方若愚的心头。女儿的泪纯洁如水晶，却重如千斤，方若愚也眼眶一热，几乎要落下泪来。高大侠听着父女俩还在低低的争吵，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上楼来劝架，一推门就看到女儿给父亲下跪的这一幕，火气一下子就窜了起来。
8: 嘿，你个晚霞子，你好威风啊，还让女儿给下跪。
7: 没你的事儿，你走。
3: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掺和进来，顿时心烦意乱地挥手要赶他走，紧接着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目光迅疾地扫向书桌，桌面上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分外扎眼，那是绝对不能让高大侠看见的东西。
8: 飞燕，起来，有什么委屈和我说，我给你做主。
7: 滚，你给我滚，你 要是对那个傅家庄再不死心，就不要回来。
3: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目光扫过桌面，吓得心里一哆嗦，他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冲着袁飞燕大吼，顺手拿起相框狠狠摔在桌面上，刚好扣住了委任状。袁飞燕捂着脸站起身，谁也没看，低着头飞奔而出。高大侠看了看袁飞燕远去的背影，又转头盯着面前怒容满面的方若愚。
8: 飞燕跟傅家庄怎么了？
7: 我再说一遍，我的家事不用你管，出去，请出去。
8: 疯子！
3: 高大侠弯了方若愚一眼，匆匆转身去追袁飞燕。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方若愚呆呆地站在窗边，看着袁飞燕疾步跑出小楼的背影，忽地感到一阵恍惚。回想几分钟前，袁飞燕看他的目光还像是在看一位英雄，可几乎就在转瞬之间，这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不真实的仿佛像是在梦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在于那张委任状，当然只要方若愚和袁飞燕仍信奉着不同的信仰，这一天也迟早会到来。方若愚翻过了相框，看着那张委任状，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疲惫。
7: 有他在就是顶着定时炸弹。
3: 方若愚拉开抽屉，划着了一根火柴，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委任状点燃，纸片迅速燃烧，扭曲蜷缩，在方若愚眼底映出了小小的一团火焰。暮色四合，公安局门前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的，袁飞燕站在灯下，望着远处的清冷月光，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不远处是公安局的大门，万德福正在打扫卫生，他看见袁飞燕在门前徘徊，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7: 哎，姑娘，怎么这么眼熟？哦，你是喜儿？不对，袁飞燕吧？
9: 嗯，是我。
7: 啊，我是春妮儿，婉春妮她爸。我老听春妮儿说起你，说你对她可好了。怎么，过来有事儿啊？
9: 我想找一下傅家庄副处长。
7: 副处长这段时间啊，被借调走了，不在单位。你要是有急事儿，可以跟我说一声，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9: 他去哪里了？
7: 这个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随便说呀，是吧？
3: 袁飞燕的眼神暗淡下去，心不在焉地向万德福道了声谢，失魂落魄地消失在了夜幕下。同样的月光照亮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方若愚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时钟来回摇摆，木讷的眼神里似乎只剩下绝望和心碎。翠玲端着一杯茶进来，放在桌边，忧心地看着他。方若愚一动不动，似乎正在思考。翠玲轻轻敲了敲桌子，递上了水杯。过了一会儿，方若愚回过神来，端起茶杯，望着漆黑的夜空，忽然沉重地叹了口气。
7: 翠玲，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眼儿大了，有主意了，我说什么都不好使了。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跟我翻脸。你说他要是不理我了，我在这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原来还觉着我干的事儿是为这个国家干，是为民族干，现在我也常常糊涂，散布个谣言，搞点破坏， 这些雕虫小技原来都是我所不耻的行径，现在我方某人居然也沦落到这个地步，可悲可怜呐。
3: 翠玲忽然按住了方若愚，反身从桌边搬来了一只木盒，打开盒子，里面居然都是方若愚带着大红花上报纸的简报，有厚厚的一沓，叠得整整齐齐，郑重地盛放在木盒里，像是什么重要的宝贝。翠玲拿出简报，指着报纸上的方若愚，笨拙地比着大拇指，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方若愚一下子怔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真诚地为他所做的事而骄傲。
10: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爱之生命般痛苦，这城市喧哗的末路，聚散流安静的孤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就是母亲的葬礼。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文字来得更有声有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来。这一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经不必经过大脑了，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然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他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他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要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的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把圈子兜完了，我仍是那句妈妈呢。继父说妈妈住进医院了，前两天刚刚经过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是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的过程时，我重复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许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的。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烈地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限，却没有一个帮我拉出噩梦的人。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的终结的。妈妈那么健壮的一个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就患这样可怕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我的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的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的眼里我一向柔弱。有时候我会跟他叫嚷，妈妈你别让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这个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可真够孝顺的啊。她仍是不理我，只会像一辆坦克一般的闯过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倒了，病到了死亡的门口呢？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经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妈妈一句宣判。正如20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他的感情已经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忍的任务委派给我，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在妈妈心里的位置，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华特是城市里出生的男孩，父亲是一名建筑商。他还未满五岁，父母就从芝加哥搬到密苏里州马斯林附近的一座农场。在那里，华特第一次接触到了死亡。华特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好是小伙子到外面去寻幽探胜的好时节。从一丛柳树过去，就是一座苹果园。华特看见那里的一棵树的低枝上正栖息着一只猫头鹰，显然是在熟睡。这孩子愣住了，他记得父亲告诉过他，猫头鹰白天休息，夜晚才出去猎食。如果把这只好玩的小鸟拿回去作为宠物，那该多好啊。只要华特悄悄地走过去，不惊醒他，一把将他抓住就行了。小华特逐渐走近，最后抓住了鸟的两条腿，但是猫头鹰突然惊醒，尽力比华特所见过的任何动物都大，它扑腾着翅膀，眼露出凶光，惊慌大叫，拼命地想挣脱孩子的手。华特大吃一惊，但是仍紧抓着不放。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现在很难想象。不过在某一个时间，这个仍然紧抓着的那只惊慌小鸟的惊慌孩子突然把它摔到地上踩死了。一场斗争过后，华特望着地上一滩鲜血和一堆凌乱的羽毛，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于是他哭了。华特跑出了果园，但是稍后又再回来，埋葬了这只他原先想当作宠物饲养的猫头鹰。

补偿他的无心之过，于是开始绘画各种动物。这些动物在华特无与伦比的不朽艺术中得到了永生。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我是唐雪。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放大镜为什么能把东西放大呢？放大镜啊，是咱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它可以把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放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离不开放大镜的。那放大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放大镜啊，是根据透镜的原理制作成的。透镜是用透明的东西做成的。透镜可以改变光线的前进方向。当通过透镜

来观察物体的时候，可以使物体的影像变大变小，或者倒过来。小朋友，你看这透镜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人类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使用透镜了。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学会了利用聚光镜的原理来取火了。透镜呢，可以分为凸透镜和凹透镜两种。放大镜呢，就是一种凸透镜。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放大镜的镜片中间的地方比较厚，边缘的地方呢比较薄。当物体的光线透过这种凸透镜的时候啊，就会改变方向，像我们常用的折扇的扇面那样散开了。然后聚到人的眼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物体啊就被放大了。所以用放大镜观察东西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原来的东西要大一些。凹透镜呢，正好相反，它的中间部分比较薄，边缘呢比较厚。通过凹透镜看到的东西会怎么样呢？就会比原来的物体要小一些。虽然使用放大镜可以把东西放大，但是啊，要想看得更清楚，把更小的东西扩大，或者看一些用放大镜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显微镜了。比如各种细菌啊、微生物什么的，就必须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光指的是太阳、月亮和星星，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抗金名将岳飞》。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对手都感慨：“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在他大败金兵的时候，宰相秦桧害怕岳飞打退金兵回朝后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让皇上连发12道金牌召岳飞回朝。岳飞叹息：“10年努力毁于一旦。”岳飞的属下都劝他不要听从朝廷的调遣，但岳飞坚持奉命回朝。岳飞回朝以后，立刻就被秦桧等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牢狱。在大牢中，岳飞即使被打得血肉模糊，也依然不肯画押认罪，但最后还是被秦桧等一些奸诈的小人给害死了。他临死时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死后，世人全都为他感到惋惜。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我们继续来收听《魔镜》第二集《白胡子老爷爷》。第二章，白胡子老爷爷。哈维尔从来没有来过这条又窄又阴暗的街道。坐落在街道两旁的房子，大门大都是朝向主要街道的。与其说这是一条街道，还不如说这是一条小径，是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长满野草的小径。没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没有商店，也没有行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但很奇怪，在小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卖东西的老爷爷。哈维尔感到很奇怪，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那个老爷爷。老爷爷看上去憨态可掬，目光敏锐，冲着他笑。他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而且很长，几乎垂落到地上。他身穿红色的马褂，脚上蹬着蓝色的大鞋，手里拿着鲜绿色的宣传海报，这些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传海报上黄色的大字醒目地写道：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魔镜？哈维尔从来没听说过魔镜，也不知道什么是魔镜。于是他走向那个卖魔镜的老爷爷。哈维尔不仅对魔镜很好奇，也对这个老爷爷选择了这条无人经过的小径卖东西感到十分好奇。而且这个老爷爷从外表看上去也比较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他的长相，他衣服的颜色，他花白的胡须，还有他的微笑，或者是因为他的眼睛。当哈维尔走近的时候，他发现老爷爷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绿色的，而另一只是蓝色的。不管怎么样，哈维尔感到这个卖魔镜的老爷爷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他。于是他走上前，高兴地问道：老爷爷您好。这个老爷爷并没有立刻回答哈维尔，好像是直到他在自己面前停下来，老爷爷才看到他似的。学校里一天的课程和体育课上的那场球赛已经让哈维尔疲惫不堪了。他调整了一下心情，走到了老爷爷身旁。看到哈维尔突然出现，老爷爷原本绿色的那只眼睛变成了棕色，而蓝色的眼睛变成了灰色。
1: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哈维尔兴奋地问道。
2: 做什么？
0: 老爷爷的声音是那么神秘，那么有活力，又那么吸引人。
1: 我是说你的眼睛啊。
0: 哈维尔解释道。
2: 我的眼睛怎么了？
0: 就在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变了颜色，灰色的那只变成了红色，棕色的那只变成了紫色。 一看到这儿啊，哈维尔就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不是吗？
2: 是的。
0: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啦。哈维尔很自信，他高兴地叫道，这是专门用来吸引顾客的小把戏，对不对？
2: 好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0: 嘿，你是怎么做到的？
2: 你都说了，这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小把戏，那么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0: 那个老爷爷回答道，
2: 我们不兜圈子了，说正事吧。你是要买镜子吗？
0: 哈维尔耸耸肩膀说，镜子？我要镜子干什么呀？镜子是用来照人的，但是我要它。
2: 不，这些镜子不是用来照人的。
0: 嘿，别开玩笑了，所有的镜子都是用来照人的呀。如果不是的话，嘿，你说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哼，我看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好啦，你走吧，我不做你的生意啦。你在这儿啊，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0: 老爷爷叹了口气，就不再看哈维尔啦。客人？这里除了你和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呀。
2: 我和你说了，你在这儿会妨碍我做生意的。
0: 可哈维尔并没有离开。那个老爷爷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又看了看整条小巷。哈维尔知道，这个老爷爷是在等待他的客人。
1: 嘿，老爷爷，让我看看您的镜子吧。
0: 哈维尔说道。这时，老爷爷的眼睛又一次变了颜色，现在一只眼睛变成了黄色，而另一只眼睛变成了覆盆紫色。他说，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镜子在哪儿？
0: 哈维尔很固执地问道。在哈维尔的坚持下，老爷爷似乎屈服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似乎很疲惫。于是他一只手伸进了红色马褂的长袖里，拿出了一面镜子。动作之快，让哈维尔几乎都没有看清他是怎么把镜子拿出来的。这个镜子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为了拿住这面大镜子，老爷爷不得不把另一只原本拿着宣传海报的手腾出来。但神奇的事发生了，老爷爷居然让海报漂浮在了半空中，然后把镜子递给了哈维尔。一看到这神奇的情景，哈维尔又一次惊叹道，
1: 哦，您做的真是太棒了。
0: 他不停地夸奖着老爷爷让海报漂浮在半空中这件事儿。
2: 嗯，你喜欢吗？
0: 老爷爷没有理会他的夸奖，而是问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有可能成为他的小买主的哈维尔是否喜欢这面镜子。于是哈维尔不再理会海报的事了，转过来看镜子。他照了照镜子，本以为会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可事实却使他有些出乎意料。他什么都没看到，他在镜子里看不到任何东西。
1: 这是什么镜子呀？
0: 他疑惑地询问道。
2: 海报上已经说了，
0: 老爷爷慢声地回答他，声音里充满了神秘感，同时他的两只眼睛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
2: 这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里，你是不可能看到现在的自己的，因为你活在现在。从这面镜子里，你只能看到你的未来，看到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了，告诉我，你喜欢他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首批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涉及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更新等领域。其中，顺义区22个项目总投资约50.5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投资约39.4亿元。这些项目均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有投资需求且条件相对成熟。接下来，顺义区发改委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投融资改革，为民间投资架桥梁、搭平台、拓渠道，以更大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2026年顺义区全民健身活动周系列赛事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启幕，5项赛事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同步开赛。1246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全民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本次活动创新推出5赛合一办赛模式，将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八强赛、龙舟大赛、拔河比赛、健身操舞比赛、第3届全民健身运动会5大群众体育赛事集中举办。来自全区各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群众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共享运动乐趣。启动仪式上，健身操、圈操、空竹、传统武术等全民健身展演精彩纷呈，集中展现了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丰硕成果。随后，5项赛事同时开赛，现场气氛热烈，看点十足。龙舟赛道上，参赛队伍整装待发，随着发令声划破长空，队员们擂鼓助威，挥桨奋击，舟楫破浪前行，在湖面掀起阵阵竞速浪潮。仁和镇复兴村女子龙舟队队员肖龙义说，龙舟精神不仅在赛场上给我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闯劲，更在生活中让我充满干劲。我们村女子龙舟队自2025年成立以来，持续的训练和比赛让我收获了健康体魄，也养成了乐观向上的心态。岸边的拔河赛同样热火朝天，紧绷的麻绳，选手们咬紧牙关奋力发力的身影，尽显力量角逐与团队协作的魅力。健身操舞赛场动感满满，活力绽放，参赛队员伴着轻快活泼的旋律舒展身姿，各队伍舞步流畅，姿态优美，笑容灿烂，充分彰显出顺义群众热爱运动、乐享健康的精神风貌。全民健身运动会趣味十足，人气爆棚，定点投篮、运转乾坤、团体同步仰卧起坐等多项趣味团体协作比赛同时开展。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顺义区群众体育品牌乒乓球赛看点十足。赛事历经全区3550人海选，最终496名选手晋级区级决赛，参赛人群覆盖全年龄段。赛场上，青少年选手身手敏捷，攻防灵动；成年选手沉稳老练，技术精湛。赛场周边市集区46个特色摊位同步开市，汇聚美食、文创、农特产品和体育互动体验，打造运动加休闲加消费融合新场景。市民观赛之余，可以逛市集，一站式解锁文体旅商农多元乐趣。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怀柔两区携手，以冰彩顺义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为载体，开发银发服务跨区共建新篇章。活动集文艺展演、成果展示、项目发布、区域共建、实景市集于一体，拉开顺义银龄服务提质升级的全新序幕，为辖区退休人员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联动的晚年生活新图景。现场发布了乐活足迹地图2.0，作为全市首份面向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的服务地图，乐活足迹于2025年上线，集合了顺义区25个镇街公共观光景点、便民体育空间、特色文化点位及年度未老活动信息。 今年升级后新增志愿服务实践、引领风采展示、乡村振兴助力三大专题线路，覆盖生态环保、文明实践、文化展示等多个领域，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活动中，顺义、怀柔两区代表签署了共走通淮路区域联动共建合作协议，以通淮路为载体，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深挖沿线民生服务资源与文体文化禀赋，将点状活动升级为常态化、一体化、链条化的老龄服务共建新模式。活动还为顺义野谷生态园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授牌，基地将依托园区生态种养、田园文旅、农事体验等资源，搭建两区退休人员生态实践与田园研学的实体平台，进一步丰富银发群体志愿服务与休闲实践场景。主会场内诗朗诵锦绣宣讲乡村里的文体中心、舞蹈中华好家风依次上演，展现了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温度与厚度。场外花车市集同步开放，提供地图讲解、非遗体验及特色农产品展销，让老人在可看可学可玩的实景空间中感受服务温度。今年顺区紧扣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赋能主线，深耕滨彩顺义银发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参观、乡村振兴实践、红色观影、银龄志愿服务等特色学习教育，汇集万名退休人员。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迎来降雨，恰逢晚高峰时段，在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不少乘客未带雨具，地铁工作人员及时送上的爱心雨衣，让大家不再淋雨赶路。而这项贴心服务正是地铁十五号线与乘客相守十五年的温暖约定。19时，记者在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看到，由于降雨来得突然，地铁出入口聚集了不少避雨的乘客，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在各出站口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协助乘客穿好，同时站内设置雨衣包装袋回收点，方便乘客丢弃废纸、雨衣包装袋等，保持站内环境整洁有序。暖心服务赢得乘客频频点赞。除免费发放雨衣外，地铁十五号线各站台针对降雨天气还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贴心设置伞套自取处，方便进站乘客收纳雨伞，铺设防滑垫，摆放安全警示牌，加密雨天广播提示，提醒乘客注意安全。车站还在降雨来临前提高调度，实时清点雨衣库存，确保物资充足，发放及时。免费发放雨衣不是临时举措，而是一场已有十五年的温暖约定。早在2011年，自地铁十五号线开通后，工作人员就开始为乘客免费发放雨衣，提升出行体验。地铁十五号线顺义站值班站长吴飞介绍，顺义站每个出入口基础配备至少1000件雨衣，站台库房的库存保持在4000件以上。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还统筹储备55万件雨衣，随时为各站增补。今年车站还升级了雨衣质量，更加耐用舒适，满足乘客雨天出行需求。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藏在细节里，雨中的站台、上下班的路上、一次次及时伸出的援手，都是最真实的城市温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这份长达15年的温柔坚守已成为顺义最动人、最温暖的城市底色。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 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鞍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平时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3: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17: 好，我知道。

0: 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
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管网格2合1，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8: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9: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8: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禀太岁张方，被姑娘夏莹莹救到武德梁山口，再要往前走一段路就平安脱险了。万没有料到，在这紧要的关头被凶僧纪元领人给拦住了。夏姑娘一见芳心乱跳，顿感紧张，就知道凶多吉少啊，自己死不成问题，救不了张方如何交代呢？可事情摆在眼前了，怕也不成，因此他硬着头皮跟凶僧纪元论理，打算说服他能赏个脸面放张方出去。其实啊，这叫痴心妄想。谁都知道纪元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在铁扇寺最为专横跋扈啊，这个家伙翻脸是不认人的。但是今天例外，尽管他那火顶着脑门子，但是他仍然往下压了一压呀。阿弥陀佛，莹莹，呵呵呵呵，你还是个孩子，我跟你爷爷下九霄，跟你祖母沈三娘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交情至厚，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料事不周，这也情有可原，完全有可能你上了张方的当，你中了这坏小子的计了，你给人家瞧使唤了。不过呢，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把张方给我留下。姑娘，你转身回庄，咱们两家的交情已然如故。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忠告，势必一意孤行，休怪我纪元翻脸无情。夏莹莹一听这话，一点活动的口风都没了，势必得翻脸动手了。转回身跟张芳说，少侠，我对不起你，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么办吧，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我杀着一条血路保你脱险。呀呀呀呀呀呀！张芳一晃假点头，姑娘，这真叫我过意不去呀，你看为了我牵连了姑娘，这样你身遭不测，有个马高凳短，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哎，少侠，不要往下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情我算管定了，少侠只管放心。说着话，盈盈拽出宝剑，唰唰唰，一亮门户，就做出动手的准备。翻回头再说纪元，转回身吩咐僧兵僧将，我呀，抬我的兵刃。大杀！两名壮大的僧兵给他抬过一条冰铁连环铲，这条兵长了下1丈08寸，一头是铲头，一头是大月牙子。就说这铲头长有1尺8，宽有1尺2，三面是刃，夹钢制造，是锋芒利刃，比刀还快。后边这个大月牙子更凶，磨的那个快劲儿都照眼睛睁不开，而且那杆儿是冰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差不多。各位，您听明白了，200斤呢。如果说我有力气，比试举重，那行，一口气儿嗨举过去了，什么抓举、挺举呀、啊？但您别忘了，这是兵器，这得打仗。抡起来像抡麻杆一样，那两膀一晃，没有2000斤的力量降不住他呀。这个纪元臂力过人，练的是13太保的横链，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故此才使这样的兵刃。姑娘手中使的是宝剑，怎么敢碰人家的家伙呀？那么事到现在，只有喝出破头撞金钟，把性命就直置于度外了。拉开架势还没等动手呢，在纪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当家的，慢！纪元吓了一跳，单手备铲，回头观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老者，能有60来岁吧，背着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大辫在脖子上弹着，身穿米色裤褂，腰里系带子，手中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在老头的身后还跟着4个年轻人，这4个年轻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每人手中是一条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住的乱抖啊，那钢环子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纪元一看认得，是铁扇寺发请帖请来的朋友，北口沙堰岭吴家寨主。跟他说话的是老寨主，后边那4个年轻的是他4个儿子，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这老寨主叫咕嘟咕嘟。纪元赶紧转回身到他们近前，老寨主、少寨主有何话讲？这咕嘟咕嘟说话了，哈哈哈哈，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充其量的就是个黄毛丫头嘛。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丢人掉价，对付他交给我们爷几个绰绰有余，要活口的要死口的您说把他交给我吧。老寨主，这样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能把这丫头生擒活拿，这是最好不过了。我把她交给她爷爷、她奶奶，看他们对我怎样解释。好嘞，您瞧好吧。纪元被大铲，闪退一旁。这咕嘟咕嘟，晃掌中三节棍是直奔下营。还没伸手呢，先叫唤了半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什么毛病啊？这是丫头变的，放开！老当家的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你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是死催的，可休怪本寨无情。拿没开，抡三节棍，搂头便砸呀！夏莹莹一看来势凶猛，不敢一剑相接。你想那宝剑能有多大的分量？碰到三节棍上就得飞呀！而且夏莹莹的宝剑，无非是普通的钢铁制造的，不是宝家伙。就更不敢接人家的家伙，身形一闪躲过三节棍，刚想昏招，再看人家以非常娴熟的手法，侧棍头扳棍尾，吓他那一截笨姑娘双腿便扫，打！夏莹莹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三节棍这节扫空了，姑娘双脚刚落地，再看这老咕嘟咕嘟抡起膀臂，把三节棍就抡圆了，照着姑娘的头顶先砸，又下来 张方在后头看得清楚，把病太岁吓得直冒白毛汗。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14: 张方心说，这姑娘这人真好，为了我豁出命去了，一旦被砸死，我对得起谁呀？我挺大老爷们儿，不敢过去伸手，让个姑娘保护我，我算个什么东西？嗯，有心过去，心里有数，我这两下子也白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忽听树林之中有人喊了一声：“杨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你可气死我了！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嗓子果然有效，这咕嘟咕嘟，赶紧撤回三节棍，飞身跳出圈外。双手擒棍甩两关桥，夏莹莹垫步凝身也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累得顺着脸往下淌汗。你看谁呀？奶奶来了，就是那厌世婆婆沈三娘，后头带着四个老妈四个丫鬟，手中提着灯，老太太手里拄着龙头拐杖。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老太太不乐意看张方，怎么愁怎么变呢，让夏莹莹送她出去。等姑娘带着张方走了以后，老太太回到屋里头坐卧不宁，巴的巴的滋味，想想刚才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儿，哎呀，一手捶腿，我老糊涂，哎呀，老了，我怎么能这么干？我让我孙女莹莹去送张芳，那么出去了当然最好，万里有个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孙女。老太太想到这儿，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站起身来，收拾锦衬利落，披了个外衣，手中拄着龙头拐杖，带着仆人在后头撵。哎，来得真及时，晚到一步，莹莹啊，非出事不可。等老太太来到出事地点，喊了一嗓子，这不打了。来到莹莹的近前，孩儿啊，受伤没受伤？
15: 奶奶。
14: 莹莹觉得一阵的委屈，鼻子刺儿一扇呼，泪珠滚起来了，抱住奶奶放声痛哭，这就叫不见亲人不掉泪。沈三娘心头一沉，两眼也湿润了，孩儿啊，没受伤就好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闪退一旁，容奶奶跟他辩理。奶奶，这纪元可不讲理，我知道，心里有数，孩儿啊，你放心吧。沈三娘交代清楚，手提龙头拐杖转身奔纪元，没理那个老债主咕嘟咕嘟，所以他呢就得上旁边去咕嘟一会儿。纪元一看沈三娘来了，二次来到前面，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老嫂子来了，嫂夫人，这 么晚了您到山口，所为何故啊？沈三娘深知就这个纪元最难对，又狡猾又不开明，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的确是凶多吉少啊。老太太把心疼也豁出去了，但是姜是老的辣，那沈三娘经验丰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不管这心里头怎么样紧张，表面上是极其从容镇定，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二师傅在此。二师傅，你听好，阿弥陀佛，借您吉言，老曹子，咱有什么讲什么吧。莫非你来送张方半城？二当家吧，咱这么办，甭管我送谁，咱把话说清楚啊。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又巧合又意外，这个张方我们不认得，但是张方的父亲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跟我老头子交情不错呀，武林同道，你说他的孩子跑到我家去了，我们能袖手不管吗？二当家的，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们跟铁扇子的关系也不错，跟张大侠交情也挺滞厚，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得一手托两家，也就是说既不得罪你铁扇寺，也不能得罪张大侠，我们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出帽儿山，倘若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将来见着他爹张子美，咱再算一笔总账。话又说回来了，张方毕竟是个孩子，出于好奇到铁扇寺来看看，那么得罪了二位师傅，望二位师傅看在我们的薄面之上，高抬贵手，就把他饶了吧。如果二当家的能把张方给放了，我们老夫妻不忘大恩，将来让我们怎么补报全都可以，不知二当家的意下如何呀？老嫂子，高，说出话来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滴水不漏。不过刚才您说了这么句话，说张方不懂事儿，是个孩子，出于好奇上铁扇寺溜达溜达，这话不对。他什么孩子？你知道他惹了什么祸了吗？他炸死了我们铁扇寺八大名僧之中的四大名僧，伤了无数的僧兵僧将，有这么好奇的吗？如果我把他放了，我怎么能对得起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老嫂子，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是偏袒张方了，可见你们的关系胜过铁扇寺。这我不挑，只是有一样，张方说什么我也不能放。 刚才我跟莹莹说了，咱们两家几十年的交情，犯不着因为张芳咱们翻了脸，你也不例外。我奉劝老嫂子少管闲事，您带着莹莹回九凤庄，咱们的交情已然如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嫂子逼着我放张芳，可对不起，今天我要得罪了。
7: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被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说。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尽清晰，天长随而细听，积体月余会相信，有生之夜难缠，一于心之所善心，随就四起又未回。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读书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够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一本好书沉淀着文明，让远隔山海的读者可以在饱含生活悲欢离合的文字之间，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信念和胸怀。那么下面这些书您看过吗？93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约翰·克里斯朵夫。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法国的名著。2024年的5月份，习近平主席将这些书的中文翻译本送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曾经深深吸引、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字，在中法建交60年之际，又漂洋过海回到了故乡，继续见证着中法两国的友谊。其实中法文学之间的故事早在两国建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又有哪些值得说到的事儿呢？谁是法国文学中文翻译的先驱者？抗日战争时期法国文学在中国人心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关于中法文学的那些事儿。1898年，文学家林纾翻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启了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热潮。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可谓是翻译史上的一朵奇葩。首先，奇就奇在翻译的方式。要知道，林纾虽然是学养深厚的文学家，但他本人是不懂法文的，所以当初这本书是他和好友王守昌合译的。王守昌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精通法语，所以这本书是王守昌先直译一遍，再由林纾把译文美化成优美典雅的中国古文。每当译到感人的段落时，两个人常常不约而同地丢下笔，相对

在林殊笔下，原著小说中那个为情人而落难牺牲的风尘女郎，化身为一个具有东方意蕴的痴情佳人，一时间茶花女的故事风行南北，不胫而走，成为了中国一部极具文学影响力的外国长篇小说。其实《茶花女》这部小说的翻译之所以能这么火，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从至情至忠的茶花女身上联想到了晚清时的中国。那个时候不少文人雅士都自比茶花女，用茶花女为情人的不悔牺牲来暗喻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可以说林殊的翻译让中国的文学家们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人们渴望读到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可当时的中国急缺精通外语的人才，文学家们只能够借由法语之外的译本将法国小说二次翻译成中文。比如热切关注着法国文学的鲁迅，就曾经在1903年根据日本人的翻译转译了法国科幻作家福勒·凡尔纳的《越界旅行》和《地心游记》。除了鲁迅，还有近代翻译家武光健，他把大仲马的《侠隐记》从英文转译成了中文，也就是咱们现在读到的《三个火枪手》。不过比起直接翻译，通过别的语言转译还是差那么点意思。那最先把法国文学的翻译规范化的是谁呢？他就是近代小说家兼翻译家曾朴。曾朴在青年时期曾经在清政府开设的同文馆法文班学习，后来接受了中国驻法国武官陈继同将军的辅导。他陆续翻译了雨果的1993年《巴黎圣母院》和剧本《欧纳尼》，还翻译了莫里埃等一系列法国文学家的作品。曾朴不仅法文功底了得，他的眼光也十分长远。早在清末，他就提出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应当遵循的六条标准，力求整理翻译界毫无章法、各行其事的混乱局面，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西方文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那法国文学就是其中毋庸置疑的先锋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以说由法国文学带来的冲击与启迪在一代中国人的灵魂中沉淀并融入了血脉，等时机到来就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阅读着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和大小仲马成长起来的一代新青年，纷纷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了中流砥柱。陈独秀、鲁迅和胡适都曾经参与过法国文学的翻译传播活动。1903年，刚到日本留学不久的鲁迅就曾由日本的译本转译过雨果的作品《哀尘》，这是他所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雨果作品之一。现在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了《芳汀的由来》，芳汀是雨果小说中《悲惨世界》中的人物，他被爱人抛弃之后独自打工求生抚养女儿，却又遭受了工头的凌辱、小人蒙骗，只得流落风尘。他因受辱反击而得罪了客人，最后却因严苛的法律被逮捕，终于饮恨而死。鲁迅也是想通过雨果的文字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在那个时期，和鲁迅一样的新文化倡导者们也拿起了法国文学这一个大武器，希望医治民族的沉疴，抨击社会的积弊。哪怕是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个苏联文学大流行的时代，法国文学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么说吧，今天依然耳熟能详的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在这段时间翻译出来的。解放前后，李建吾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因为文辞犀利、风趣幽默，契合原著的气韵，到今天它都是《包法利夫人》最重要的一本。除了小说，法国戏剧文学也是蓬勃发展。那个时候，人们尤其

爱莫里埃的戏剧，不仅给他撰写文艺评论，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伪君子和吝啬人都曾经被搬上舞台。解放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说被翻译进中国，法国文学成了中国青年们行李箱当中不可或缺的藏品。书里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复杂的人性纠葛，如同丝丝泉水浸润着国人的精神大地，也陪伴了无数人的青年岁月。上个世纪8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一大批作家，也是读着这些书成长起来的。王安忆、史铁生、北岛、贾平凹、梁晓声，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也都受到过法国文学的滋养。可以说，法国文学因为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气质，尤其为中国人所喜爱。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当中，处处可见法国文学的影子。说起在中国最火的法国名著，那就不得不提到几位法国文学的大拿了。他们的作品和他们本人一样，充满着魅力。这些魅力体现在哪儿呢？提起法国文学，那就必须要说说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开篇，他曾经这么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是男子潦倒，饥饿是妇女堕落，黑暗是儿童羸弱，都得不到解决，只要世间尚有愚昧和苦难，那么那些与本书同属一个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没有意义的。其实这也是法国文学之所以历久弥新而魅力不减的精神内核，它永远指向最残酷真实的生活。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了。他曾经说，我所要描绘的永远是生活，而人间喜剧就是生活的真相。从来没有人试图像巴尔扎克一样去写出人性的全貌。以往的作家写的都是一类人或者是某种命运，就像是一出舞台剧，即使再精彩，我们也只能够看到有限的几个演员以及他们的命运和性格。但人间喜剧则是一部由小说组成的连续剧，它把整个社会当成了一个舞台。在那里，有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有热衷钻营的公务员，有古板刻薄的守财奴，有放浪形骸的交际花，还有聪慧狡诈的小报记者。你能够想到的所有职业，这里都能找到；你能够想到的故事，这里也都能找到。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但是合起来，你会惊奇地发现人性中该有的美、丑、善、恶，你一个也不会落下。他们一起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复杂的一出大戏。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复杂的人性，也是因为巴尔扎克的人生经历实在是过于曲折。他写作的缘由特别简单，年轻、冲动和家里闹掰了，没办法，只能够靠写小说谋生。但他早期的创作全都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爱上了奢靡的生活，极度的渴望发财。他试过经营出版业、铸造业、开办印刷厂，全都以失败告终。在整个经商过程当中，他遇到过冷酷狡诈的高利贷者，被同行阴险的暗算过，也见识过各种可能的商业欺诈手段，体验过被追债到走投无路的狼狈，所有这些都成为了他写作人间喜剧的生活基础。巴尔扎克经历了太多的炎凉世态，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社会的五脏六腑和人性的本质。他揭露社会，描绘人间，比任何作家都更冷、更狠、更毒。相较于雨果和巴尔扎克，显然罗曼·罗兰更容易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不妨啊，先来看看他的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片段。天又黎明，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哎，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没错，罗曼·罗兰的文字就如此的温馨而坚韧，让人读来充满希望。正如他笔下的克里斯朵夫，他反对艺术的商品化、市场化，以追求艺术的真诚；他反对封建门第观念，以追求健全的文明。如果您对这部小说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显然做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罗曼·罗兰的作品能够引起法国文学家与中国文人志士跨越民族的灵魂共振，能让一大批文人学者把他的作品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联系在一起。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文的献词里面，翻译家傅雷这样写道：约翰·克里斯朵夫应当说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他所描绘歌颂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绩。这部作品被比作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也是贝多芬式的一阙大交响乐。要知道，中国文学与法国文学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推崇。那么在中国文学传入法国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如果您挑个法国人去问他最有名的中国文学是什么，他八成会回答您的是《赵氏孤儿》。可以说，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是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起点的。历史上，《赵氏孤儿》最早的译文是来自一位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马若瑟。马若瑟从小就经历了耶稣会严格的教育和选拔，被派往中国传教。到中国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汉语。到了中国之后，他才开始一字一句地学习汉语。不过当时中西交流规模非常是有限的，他的外语学习条件和现在相比，那绝对是简陋之极了。他甚至连本中法词典都没有。他去的江西又属于方言区，语言难度又更近了一层。在马若瑟的自传当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既至中华，口吃目冒，一字不识，一言不出。意思就是说，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和盲聋哑人没两样。然而凭着不懈的学习，马若瑟的汉语很快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甚至还动手写了一篇专门供中国人看，鼓动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文言短篇小说《梦梅土记》，文笔流畅到让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外国人写的。而就在那时，马若瑟遇到了赵氏孤儿。说到这儿啊，咱就不得不来感受一下马若瑟的译文了。就拿《戏曲第一折》里的一幕来说吧，当时公主的丈夫驸马赵硕已经被赐死，自己怀上了赵氏孤儿，图案谷还却不肯放过他们母子。在要被赶尽杀绝的时候，公主念了一句诗：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犹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马若瑟的法文翻译过来是：似乎所有人的痛苦都被藏在我心里。烦恼两个字被马若瑟转换为了痛苦。试想，公主的处境险象环生，赵家有灭门的危险，又岂止烦恼二字。
中国戏曲语言含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决定了原作者不用痛苦这个词来直抒胸臆。但是翻译到法文，这种含蓄的字眼儿，如果直译的话，产生的效果就未必尽如人意了。马如瑟很准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快地就把自己正确的理解反映到了译文之中。至于后面那一句，季君祥把愁思比作雨丝绵绵，马若瑟很可能认为这样的寓情寓景的话语对于法国读者而言无法帮助他们理解剧情，也没办法在译文里面翻译出来这种复杂的意境，就索性直接删去不译了。马若瑟曾经担心自己译文不当会遮蔽赵氏孤儿原文的光彩，在写给福尔蒙的信中他说道，希望我的翻译不会阻碍您感受到充满在这篇作品中的美与伟大的情感。赵氏孤儿的翻译尽管也并不是无可挑剔，但他尝试翻译戏曲的精神却十分可贵，是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若瑟也因而成为了中西戏剧交流史上最早的摆渡人之一。后来爱尔兰剧作家阿瑟·莫菲就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所吸引，创作了他的戏剧作品《中国孤儿》。不过关于这篇戏文在翻译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当时由于雍正对于宗教的态度比较保守，马若瑟在中法之间的往返就受到了很多限制，于是他就委托了一个叫做福尔蒙的传教士帮忙在两国之间传递文稿。福尔蒙也是一个汉学研究的专家，他专门研究语法和语言学的知识。说起来，在翻译《赵氏孤儿》的时候，马若瑟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自己翻译的《赵氏孤儿》出版，但天不遂人愿，他在译文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福尔蒙带着马若瑟的译文回到了巴黎，准备在自己语言学的刊物上刊登。没想到在马若瑟的译文出版之前，一位名字叫做杜赫德的汉学家就已经在另一份书稿上抢先刊登了马若瑟的译文。其实出现这种事情也不奇怪，因为马若瑟对于自己的译文一直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他甚至和福尔蒙说过，如果自己的译文在路途中被人阅读了，他会感到很高兴。没想到事情还真被他说中了。不过也正是这个巧合让马若瑟的译文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后来福尔蒙的刊物寂寂无名，而杜赫德参与的那套书正是被大哲学家伏尔泰成为举世无双的中华帝国全志。伏尔泰还曾经高度地赞扬赵氏孤儿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曾经写道，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了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咱们可以这么说，在西方的思想家们致力于解放思想的时代，赵氏孤儿在西方首次彰显了中国人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为正义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奏出了中国的强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出海，法国出版机构也持续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向。近年来，法国读者开始把目光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转向了新一代作家，莫言、毕飞宇、迟立、韩少功、贾平凹、苏童、刘震云等人的作品在法国知名度日益提高。譬如余华的作品受到《解放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主流报刊的关注。2010年，毕飞宇的《平原》法文版摘得了法国《世界报》文学奖。从2012年10月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到当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法国媒体围绕莫言的文学创作刊发了100多篇报道。
千古文脉一华章，书籍里沉淀着文化，沉淀着思想。法国文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观照对方，也能够让我们从中照见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文学来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2集，
6: 方若愚阴差阳错成了救火英雄。高大侠气得火冒三丈，和他大吵大闹。麻苏苏也登门拜访，实则是兴师问罪。这两个女人让方若愚头大如斗。建新公司终于成立了，公安总局的大会议室里，安德烈朱总工程师、李云光、傅家庄等人都沉浸在激动当中。李云光分析着国共双方当前的形势。
7: 现在老蒋的全面进攻已经被挫败，所以他又换了一个新打法，叫重点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陕北和山东。以前我们是防御，现在是僵持，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是大反攻了。为此呢，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紧生产能打阵地战的野战炮和炮弹，这可是我们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而建新公司呢，是我们党、我们部队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以后啊，就拜托各位专家了。
8: 前科技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重托，竭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尽快制造出质量上乘的枪支弹药，打击敌人。
7: 好，感谢朱工程师。另外呢，建新公司的同志啊，都是我们党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宝贝疙瘩，有来自华东局、华中分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的，也有来自胶东兵工总厂的，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大连，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饮食习惯的适应问题。有问题呢，就找他，傅家庄同志会安排好这些的。
9: 我们一定给建新公司的同志们搞好后勤。
8: 虽说建新公司里知识分子多，但都受党教育多年，没有那么娇贵。我们既来之则安之，一定不辜负中央重托。
7: 怎么没见到吴运铎同志啊？
8: 吴运铎同志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过，现在正带着他的徒弟们争分夺秒研制炮弹呢。
7: 这是位实干家呀，进入工作状态这么快。傅家庄同志对吴运铎同志一定要多关心，保证他的劳逸结合。
9: 是。
6: 另一边，大令匆匆穿过了人来人往的青泥洼街，在梁运洋行门前扫视了一圈，这才推门而入。店铺里只有麻苏苏一个人，四下不见真精细的踪影。这也正是大令希望的，眼下他还没有做好面对真精细的准备。
10: 大令，委屈你了。
11: 大姐言重了，也算不上委屈。
10: 哦，你不会这么快就和刘有为生情了吧？
11: 大姐太小瞧我了，怎么说我都是受过军统特训的，知道怎么控制感情，更分得清敌我。
10: 好样的，我没看错你。
11: 就是京戏那边，
10: 京戏脑子不拐弯也不是不知道，等你完成任务再回头的时候，朝他那么一笑，他肯定啊又是秧歌又是戏的了。
11: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
10: 干咱们这行的哪能事事随心呢？你记住，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国民党员，谁都可以对不起，唯独不能对不起党国和领袖。
11: 明白。今天共党的建新公司要挂牌， 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
10: 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让他们高兴几天，咱们为他们准备的大戏关键时候才能上演。
11: 我知道了。
6: 相比于大令的急迫，马苏苏显得胸有成竹。他清楚现在还不是发难的时候，埋在建新公司的暗线仍需要慢慢培养。午后阳光刺透了窗帘，投下了昏昏沉沉的阴影。四下无人，屋子里安安静静。王鲁瑜正在忘我研读共产党宣言，忽然听见了外面传来了风风火火的脚步声。他本能地站了起来，双眼微微眯起，感受着外面的动静。大门忽然被打开，一道活泼的影子从阳光中钻了出来。听到熟悉的声音，方若愚的警惕迅速放下了。
12: 大英雄方若愚同志，您闺女我回来了。
13: 燕儿，怎么又去了这么久？
12: 我们的演出受欢迎，各地都请我们去，一再加场。爸，你太了不起了，我买了报纸，上面讲述了你的英雄事迹，我看着你的故事都感动。
6: 一回到大连，袁飞燕便得知了父亲成了救火英雄的新闻，惊喜的同时也不由感到一阵自豪，这才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家。
13: 没什么，没什么。
12: 哦，对了，这上面还说有个女人放火，是谁啊？
13: 还能是谁？她呗。她没在家吧？
12: 不知道啊，我直接上楼了。
13: 你小声点，关门。
12: 为什么小声？这是在咱们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你现在是大英雄，更不用怕他了。
13: 什么英雄？那是上面把我夸的，我都不知道写的是谁了。
12: 爸，你这叫过分谦虚，也是一种骄傲。这张照片拍得真好。
13: 好什么？照这个样子像个小丑。
12: 这是你的奖品吧？照片上有共产党宣言，我也要看。
13: 飞燕呢，这本书确实值得细读，里面的一些说法或许真的能改变中国历史。
12: 那你给我好好讲讲。
13: 我去给你炒几个菜，咱俩边吃边讲。
12: 现在就讲嘛。
13: 空着肚子哪有力气讲，我们不光要吃精神食粮，还要吃物质食粮，两者缺一不可。你先歇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一会儿就好。
12: 哦，那爸你去吧，我在屋等你。
6: 方若愚刚进厨房没一会儿，高大侠便回来了。他循着动静进了厨房，看见了切着大葱的方若愚，忽地愣了愣。
13: 回来了。
6: 方若愚手里切着菜，还倒出时间回身瞥了高大侠一眼。今天他的心情莫名的畅快，连往日里一见面便头疼不已的高大侠，这会儿也瞧着顺眼了不少。
14: 你怎么下厨了？不是跟你说过吗，好好教我学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我管你饭。
13: 飞燕从山东演出回来了，她爱吃我擀的面条。
14: 那行，你擀面条吧，回头我炒两个菜算是慰劳飞燕了。飞燕在啊，我听听他有没有什么要跟我汇报的情况。
13: 一会儿吃饭再汇报吧，他这会儿可能睡了。
14: 好吧。
13: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的我亲手不能买，扯上了儿吃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来。
6: 方若愚低声哼哼着杨白劳的唱词，从锅里卷起一挂面条，恍如白色的头绳。方若愚那略显沙哑的歌声伴着令人垂涎的香气飘进了二楼的房间，勾引着袁飞燕肚子里的馋虫。她满心喜悦地摩挲着报纸上方若愚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看上去有些笨拙， 系着大大的红花，是个瞧不出英雄模样的英雄。袁飞燕不由轻笑起来。
12: 我爸呀还是挺英俊的，应该把它放在相框里。
6: 袁飞燕郑重地折好了照片，要将方若愚的英姿贴在墙壁上。她取下了挂在墙壁上的相框，相框里仍放着那张欢庆苏军入城的照片。那一天，全城军民都视他们为这座城市的英雄。不过对于袁飞燕来说，她已然找到了新的英雄。
12: 新英雄出现了，老英雄就暂时休息一下吧。
6: 袁飞燕微笑着揭开了相框的背板，要取出里面的照片。忽然她发现照片背后还有一张纸，不禁好奇地抽了出来。
12: 哎，这是什么呀？我看看。
6: 就在纸张展开的一瞬间，袁飞燕猛然怔住了，微笑凝在了脸上。一份国民政府的委任状毫无遮拦地跃入了他的眼帘，方若愚的名字赫然写在上面，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刺入了袁飞燕的双眼。这一刹那，他内心当中溢满的幸福感被击得粉碎。袁飞燕呆呆地站在原地，手中紧紧抓着那份委任状，整个人像是木雕泥塑一般。
13: 飞燕，面条煮好了，你尝尝香不香？
6: 方若愚端着面条走进门，他全然不知袁飞燕发现了什么，语气里还全是对女儿的温情脉脉，而袁飞燕听着身后温和的言语，却全然无力回应。一种被愚弄的恼怒填满了他的内心，他死死咬住嘴唇，泪水从他的眼角处滑下。
13: 看什么呢？这么专心。
6: 方若愚看袁飞燕不理自己，就好奇地凑上前来，越过袁飞燕的肩膀，方若愚看见了女儿手中的委任状，他愣住了，心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12: 你一直在骗我。
13: 哦，燕儿，你听我说。
12: 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如这张不会说话的纸。
13: 燕儿，爸不是你想的那样。
12: 上面有国民政府的大印，还有蒋介石的签名，你还让我怎么想？
13: 燕儿，你看看日报，上面是民国34年，这是党国奖励我抗日有功，不是奖励我反共。
12: 可国民党现在是反动派，是反革命。
13: 这都是妖言惑众，燕儿，你听爸说，革命的不光是共产党，还有国民党。你难道不信你爸掏心掏肺的肺腑之言，却要信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吗？
12: 事实摆在这里，你说什么都是狡辩。
13: 事实？你怎么就没看到你爸在关东州潜伏的时候，是怎么提着脑袋和日本人较量的？
12: 爸，你打过鬼子，与民族有功，共产党肯定能对你宽大。只要你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讲清楚，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处理。
13: 燕儿，你这是要把你爸往枪口上推呀。
12: 爸，共产党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只要你去自首，他们一定会给你一条生路。爸，我求你了。
6: 闷闷的声音隔着天花板传来，高大侠竖起耳朵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脸上浮起一阵茫然。
14: 怎么还哭上了？
6: 看方若愚刚才的神色，明明很是开心，甚至还哼哼小曲儿，怎么转眼就把闺女给惹哭了呢？高大侠不明所以，他挠了挠头，思忖了片刻，最后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方若愚的房间里，父女二人争吵声更低了一些，方若愚的神情却充满了苦涩和疲倦。
13: 燕儿，你要知道，政治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它不认好坏，只认胜负。历史都是那些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是最好的解释。
12: 爸， 还这么执迷不悟，真的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13: 燕儿，你这是在逼我往死路上走啊。
6: 说到这里，袁飞燕竟然真的跪在了地上，滚滚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而她的泪水不光落在了地上，也落在了方若愚的心头。女儿的泪纯洁如水晶，却重如千斤，方若愚也眼眶一热，几乎要落下泪来。高大侠听着父女俩还在低低的争吵，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上楼来劝架，一推门就看到女儿给父亲下跪的这一幕，火气一下子就窜了起来。
14: 嘿，你个晚霞子，你好威风啊，还让女儿给下跪。
13: 没你的事儿，你走。
6: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掺和进来，顿时心烦意乱地挥手要赶他走，紧接着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目光迅疾地扫向书桌，桌面上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分外扎眼，那是绝对不能让高大侠看见的东西。
14: 飞燕，起来，有什么委屈和我说，我给你做主。
13: 滚，你给我滚，你要是对那个傅家庄再不死心，就不要回来。
6: 方若愚看到高大侠目光扫过桌面，吓得心里一哆嗦，他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冲着袁飞燕大吼，顺手拿起相框狠狠摔在桌面上，刚好扣住了委任状。袁飞燕捂着脸站起身，谁也没看，低着头飞奔而出。高大侠看了看袁飞燕远去的背影，又转头盯着面前怒容满面的方若愚。
14: 飞燕跟傅家庄怎么了？
13: 我再说一遍，我的家事不用你管，出去，请出去。
14: 疯子！
6: 高大侠剜了方若愚一眼，匆匆转身去追袁飞燕。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方若愚呆呆地站在窗边，看着袁飞燕疾步跑出小楼的背影，忽地感到一阵恍惚。回想几分钟前，袁飞燕看他的目光还像是在看一位英雄，可几乎就在转瞬之间，这一切便都烟消云散了，不真实的仿佛像是在梦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在于那张委任状，当然只要方若愚和袁飞燕仍信奉着不同的信仰，这一天也迟早会到来。方若愚翻过了相框，看着那张委任状，脸上流露出了深深的疲惫。
13: 有他在就是顶着定时炸弹。
6: 方若愚拉开抽屉，划着了一根火柴，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委任状点燃，纸片迅速燃烧，扭曲蜷缩，在方若愚眼底映出了小小的一团火焰。暮色四合，公安局门前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的，袁飞燕站在灯下，望着远处的清冷月光，眼神中带着一丝迷茫。不远处是公安局的大门，万德福正在打扫卫生，他看见袁飞燕在门前徘徊，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15: 哎，姑娘，怎么这么眼熟？哦，你是喜儿？不对，袁飞燕吧？
16: 嗯，是我。
15: 啊，我是春妮儿，万春妮她爸。我老听春妮儿说起你，说你对她可好了。怎么，过来有事儿啊？
16: 我想找一下傅家庄副处长。
15: 副处长这段时间啊，被借调走了，不在单位。你要是有急事儿，可以跟我说一声，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16: 他去哪里了？
15: 这个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随便说呀，是吧？
6: 袁飞燕的眼神暗淡下去，心不在焉地向万德福道了声谢，失魂落魄地消失在了夜幕下。同样的月光照亮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方若愚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时钟来回摇摆，木讷的眼神里似乎只剩下绝望和心碎。翠玲端着一杯茶进来，放在桌边，忧心地看着他。方若愚一动不动，似乎正在思考。翠玲轻轻敲了敲桌子，递上了水杯。过了一会儿，方若愚回过神来，端起茶杯，望着漆黑的夜空，忽然沉重地叹了口气。
13: 翠玲，我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面大了，有主意了，我说什么都不好使了。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跟我翻脸。你说，他要是不理我了，我在这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原来还觉着我干的事儿是为这个国家干，是为民族干。现在我也常常糊涂，散布个谣言，搞点破坏，这些雕虫小技原来都是我所不耻的行径。现在我方某人居然也沦落到这个地步，可悲，可怜呐。
6: 翠玲忽然按住了方若愚，反身从桌边搬来了一只木盒，打开盒子，里面居然都是方若愚带着大红花上报纸的简报，有厚厚的一沓，叠得整整齐齐，郑重地盛放在木盒里，像是什么重要的宝贝。翠玲拿出简报，指着报纸上的方若愚，笨拙地比着大拇指，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方若愚一下子怔住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真诚地为他所做的事而骄傲。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就是母亲的葬礼。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文字来得更有声有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来。这一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经不必经过大脑了，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然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他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他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要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的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把圈子兜完了，我仍是那句妈妈呢。继父说妈妈住进医院了，前两天刚刚经过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是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的过程时，我重复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许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的。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烈地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限，却没有一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的终结的。妈妈那么健壮的一个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就患这样可怕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我的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的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的眼里我一向柔弱。有时候我会跟他叫嚷，妈妈你别让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这个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女儿可真够孝顺的啊。他仍是不理我。

只会像一辆坦克一般的闯过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倒了，病到了死亡的门口呢？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经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妈妈一句宣判。正如20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他的感情已经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了。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忍的任务委派给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位置，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着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利明白的生，明白的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增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相。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于一次死亡。进病房时，我后腿还没跨进门，就看见妈妈的脸冲着门，眼睛望穿秋水似的满是期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掩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的，伸出已经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了一声女儿。她嗓音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清亮，我走上去把头埋在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的病房里待了6个小时，那句最难以启齿的话忽而在我的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将实情瞒着的，其实不是为他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得自己得到虚假的安宁。在伟大的好气氛当中，健康人和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了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的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3月的春夜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手掌里越发的冷下去。我说，你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炎症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闪烁，她笑了一下，带着一声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起承受这份真实，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我也站进了对他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他只得孤孤零零地去担起那份真实的负荷了。我的眼泪再也禁不住了，他却轻轻地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个时候他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的。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最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的咀嚼，任何美味于她其实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他嘴里边都如同嚼蜡。化疗使他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说，好吃，闻起来就

香。第二次化疗之后，妈妈经常从头上一大把一大把地抓下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一头极好的后发，念雷雨中的嘶凤的时候，便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从头发开始，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得得意时，好像是完全康复了，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20岁的眼睛，那早已经脱长而形成的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5月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病情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的病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了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她说我在3分钟内就冲锋到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病床上跃起来，拉起护士的手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期盼。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儿，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寓意。

八月初，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经没有红细胞了，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号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来，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声惊讶的无力表示，下面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硬的把话筒渐渐地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上要过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个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空寂的世界。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当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午夜12点多了。我吞服了3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火上，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就缺了一块。5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的电话，我不知道讲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时句子是断裂的。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的一列前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

心里一片茫然，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购买沿途的每一种特产。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的肉骨头。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只有一个小时，因为殡仪馆下午4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词文法都稍有错乱，只以满腹的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轰的一声大哭起来。40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龄了。

0: 们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都来了，他们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瞬间，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悉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一个人喊，
1: 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呢。
0: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仍在嚎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落的版图》，作者严歌苓。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华特是城市里出生的男孩，父亲是一名建筑商。他还未满五岁，父母就从芝加哥搬到密苏里州马斯林附近的一座农场。在那里，华特第一次接触到了死亡。

特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正好是小伙子到外面去寻幽探胜的好时节。从一丛柳树过去就是一座苹果园，华特看见那里的一棵树的低枝上正栖息着一只猫头鹰，显然是在熟睡。这孩子愣住了，他记得父亲告诉过他，猫头鹰白天休息，夜晚才出去猎食。如果把这只好玩的小鸟拿回去作为宠物，那该多好啊。只要华特悄悄地走过去，不惊醒他，一把将他抓住就行了。小华特逐渐走近，最后抓住了鸟的两条腿，但是猫头鹰突然惊醒，劲力比华特所见过的任何动物都大，它扑腾着翅膀，眼露出凶光，惊慌大叫，拼命地想挣脱孩子的手。华特大吃一惊，但是仍紧抓着不放。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现在很难想象。不过在某一个时间，这个仍然紧抓着的那只惊慌小鸟的惊慌孩子突然把它摔到地上踩死了。一场斗争过后，华特望着地上一滩鲜血和一堆凌乱的羽毛，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于是他哭了。华特跑出了果园，但是稍后又再回来，埋葬了这只他原先想当作宠物饲养的猫头鹰。此后数月中，这只猫头鹰常在他的梦中出现，他为此事感到惭愧，直到多年之后才肯将此事告诉别人。但是这时世人已经饶恕他了，因为在那个令他难过的夏天，华特已经悟出了生命的意义，从此再也不肯残害生灵了。虽然那只小猫头鹰不能复活，可是它的死亡却使无数动物得到了永生。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七岁男孩为了补偿他的无心之过，于是开始绘画各种动物，任由他们在森林中自由活动。这么一来，他也拥有他们。这些动物在华特无与伦比的不朽艺术中得到了永生。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保罗·奥兰德的《猫头鹰的墓志铭》，我是唐雪。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放大镜为什么能把东西放大呢？放大镜啊，是咱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它可以把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放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离不开放大镜的。那放大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放大镜啊，是根据透镜的原理制作成的。透镜是用透明的东西做成的。透镜可以改变光线的前进方向。当通过透镜来观察物体的时候，可以使物体的影像变大、变小，或者倒过来。小朋友，你看这透镜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人类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使用透镜了。大约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学会了利用聚光镜的原理来取火了。透镜呢，可以分为凸透镜和凹透镜两种。放大镜呢，就是一种凸透镜。小朋友，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放大镜的镜片中间的地方比较厚，边缘的地方呢比较薄。当物体的光线透过这种凸透镜的时候啊，就会改变方向，像我们常用的折扇的扇面那样散开了。然后聚到人的眼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物体啊就被放大了。所以用放大镜观察东西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原来的东西要大一些。凹透镜呢，正好相反，它的中间部分比较薄，边缘呢比较厚。通过凹透镜看到的东西会怎么样呢？就会比原来的物体要小一些。虽然使用放大镜可以把东西放大，但是啊，要想看得更清楚，把更小的东西扩大，或者看一些用放大镜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显微镜了。比如各种细菌啊、微生物什么的，就必须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啊，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光指的是太阳、月亮和星星，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抗金名将岳飞》。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他率领的岳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连对手都感慨：“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在他大败金兵的时候，宰相秦桧害怕岳飞打退金兵回朝后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让皇上连发12道金牌召岳飞回朝。岳飞叹息：“10年努力毁于一旦。”岳飞的属下都劝他不要听从朝廷的调遣，但岳飞坚持奉命回朝。岳飞回朝以后，立刻就被秦桧等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牢狱。在大牢中，岳飞即使被打得血肉模糊，也依然不肯画押认罪，但最后还是被秦桧等一些奸诈的小人给害死了。他临死时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岳飞死后，世人全都为他感到惋惜。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我们继续来收听《魔镜》第二集《白胡子老爷爷》。第二章，白胡子老爷爷。哈维尔从来没有来过这条又窄又阴暗的街道。坐落在街道两旁的房子，大门大都是朝向主要街道的。与其说这是一条街道，还不如说这是一条小径，是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长满野草的小径。没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没有商店，也没有行人，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但很奇怪，在小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卖东西的老爷爷。哈维尔感到很奇怪，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那个老爷爷。老爷爷看上去憨态可掬，目光敏锐，冲着他笑。他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而且很长，几乎垂落到地上。他身穿红色的马褂，脚上蹬着蓝色的大鞋，手里拿着鲜绿色的宣传海报，这些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传海报上黄色的大字醒目地写道：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魔镜？哈维尔从来没听说过魔镜，也不知道什么是魔镜。于是他走向那个卖魔镜的老爷爷。哈维尔不仅对魔镜很好奇，也对这个老爷爷选择了这条无人经过的小径卖东西感到十分好奇。而且这个老爷爷从外表看上去也比较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他的长相，他衣服的颜色，他花白的胡须，还有他的微笑，或者是因为他的眼睛。当哈维尔走近的时候，他发现老爷爷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绿色的，而另一只是蓝色的。不管怎么样，哈维尔感到这个卖魔镜的老爷爷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他。于是他走上前，高兴地问道：老爷爷您好。这个老爷爷并没有立刻回答哈维尔，好像是直到他在自己面前停下来，老爷爷才看到他似的。学校里一天的课程和体育课上的那场球赛已经让哈维尔疲惫不堪了。他调整了一下心情，走到了老爷爷身旁。看到哈维尔突然出现，老爷爷原本绿色的那只眼睛变成了棕色，而蓝色的眼睛变成了灰色。
1: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哈维尔兴奋地问道。
2: 做什么？
0: 老爷爷的声音是那么神秘，那么有活力，又那么吸引人。
1: 我是说你的眼睛啊。
0: 哈维尔解释道。
2: 我的眼睛怎么了？
0: 就在这时，他的两只眼睛又变了颜色，灰色的那只变成了红色，棕色的那只变成了紫色。 一看到这儿啊，哈维尔就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不是吗？
2: 是的。
1: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啦。
0: 哈维尔很自信，他高兴地叫道，
1: 这是专门用来吸引顾客的小把戏，对不对？
2: 好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1: 嘿，你是怎么做到的？
2: 你都说了，这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小把戏，那么我就不能告诉你啦。
0: 那个老爷爷回答道，
2: 我们不兜圈子了，说正事吧。你是要买镜子吗？
0: 哈维尔耸耸肩膀说，
1: 镜子？我要镜子干什么呀？镜子是用来照人的，但是我要它。
2: 不，这些镜子不是用来照人的。
1: 嘿，别开玩笑了，所有的镜子都是用来照人的呀。如果不是的话，嘿，你说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哼，我看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好啦，你走吧，我不做你的生意啦。你在这儿啊，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
0: 老爷爷叹了口气，就不再看哈维尔啦。
1: 客人？这里除了你和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呀。
2: 我和你说了，你在这儿会妨碍我做生意的。
0: 可哈维尔并没有离开。那个老爷爷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又看了看整条小巷。哈维尔知道，这个老爷爷是在等待他的客人。
1: 嘿，老爷爷，让我看看您的镜子吧。
0: 哈维尔说道。这时，老爷爷的眼睛又一次变了颜色，现在一只眼睛变成了黄色，而另一只眼睛变成了覆盆紫色。他说，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镜子在哪儿？
0: 哈维尔很固执地问道。在哈维尔的坚持下，老爷爷似乎屈服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似乎很疲惫。于是他一只手伸进了红色马褂的长袖里，拿出了一面镜子。动作之快，让哈维尔几乎都没有看清他是怎么把镜子拿出来的。这个镜子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为了拿住这面大镜子，老爷爷不得不把另一只原本拿着宣传海报的手腾出来。但神奇的事发生了，老爷爷居然让海报漂浮在了半空中，然后把镜子递给了哈维尔。一看到这神奇的情景，哈维尔又一次惊叹道，
1: 哦，您做的真是太棒了。
0: 他不停地夸奖着老爷爷让海报漂浮在半空中这件事儿。
2: 你喜欢吗？
0: 老爷爷没有理会他的夸奖，而是问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有可能成为他的小买主的哈维尔是否喜欢这面镜子。于是哈维尔不再理会海报的事了，转过来看镜子。他照了照镜子，本以为会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可事实却使他有些出乎意料。他什么都没

0: 看到，他在镜子里看不到任何东西。
1: 这是什么镜子呀？
0: 他疑惑地询问道。
2: 海报上已经说了，
0: 老爷爷慢声地回答他，声音里充满了神秘感，同时他的两只眼睛还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
2: 这是一面魔镜，在这面魔镜里，你是不可能看到现在的自己的，因为你活在现在。从这面镜子里，你只能看到你的未来，看到即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了，告诉我，你喜欢他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开始来做操。

0: 普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07，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真的，今天我想加快我的语速，因为今天的含金量和这信息量真的非常之大，非常之高。
3: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说把名医专家搬进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而且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知识量。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满满干货。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的嘉宾，徐庆医生。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眼科副主任，北京医师协会眼科青年委员，顺义区健康科普专家组成员，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徐医生。
3: 非常欢迎徐医生的到来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其实主要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也将会给我们围绕着不同的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首先啊，我们要跟徐医生来讨论的呢，是有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干眼症。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干眼症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讲多吗？
4: 其实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就能够发现，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干眼症，只不过很多人可能不自知，只是觉得我眼睛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眼睛有的时候干干的或者黏黏的，其实这可能就是干眼症。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数据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干眼症的人数已经超过3.6亿了。那么干眼症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0%多到50%多。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低估了，
2: 这个、
4: 有可能在50%以上到70%-80%了，
2: 比例很高了，
4: 对，非常高。
3: 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可能更多人关注到的就是说他近不近视啊，眼睛有没有出现什么结膜炎呢？但是其实干眼症也是一个困扰了不少人的一个难题哈。那想要让徐医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情况下它算是干眼症呢？
4: 那么干眼症，首先我们就是说它表现为什么，对吧？我们得认识到它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大多数的人可能表现为眼睛的一个灼烧感、干涩感，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干涩，那就是异物感，或者老觉得干干的，就是眼睛里边跟卡了有东西似的，小沙粒儿感觉，或者说我喜欢眼睛，哎，闭上舒服，我一睁开就觉得酸涩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啊，甚至有一些人表现出什么流眼泪，说哎，我眼睛老流眼泪，我一见风就流泪，你怎么还说我眼睛干涩呢？一点都不干呀，我一哭好多眼泪。为什么你会流眼泪？就是因为你眼睛表面正确的那种就是好的润滑液不够了，然后一有风吹，一有刺激感，就会导致你的眼睛想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眼泪来保护你的眼球了。所以干眼症有一些患者表现出来反而是流泪。
2: 刚才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戴着隐形眼镜，眼睛就不自觉的开始分泌一些泪水了，然后你就觉得是隐形眼镜的问题吗？这个眼睛不太干净吗？还是说这怎么不舒服吗？其实通过徐医生介绍之后呢，这也是干眼症的一种表现。
4: 对。
3: 确实没有想到啊，因为你看咱们身边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他已经上医院检查过，他知道自己有干眼症，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说平时觉得说眼睛爱流泪啊，或者痒啊，有异物感呢，有沙粒感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是我这几天不舒服所以导致的。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往往出现这些眼睛不适感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有可能要考虑他是干眼症了呢？
4: 这种症状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值了个夜班，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有什么事儿，我休息的晚了，或者我今天就像您说的戴隐形眼镜儿，我可能戴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戴完就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经过休息之后啊，适当的休息之后就能缓解，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经常发生，或者说哎，我这休息了以后也不好，还是觉得异物感挺强烈的啊，然后那有可能你就要去医院去检查检查了啊。那么这可能就是不是你能通过休息就能缓解了，有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使用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手段去才能够缓解的了。
2: 那徐医生，干眼症的发病人群您接触过的最小的年龄的患者大概是多小？
4: 我在门诊上看到的有三四岁的孩子，真的
2: 三四岁得干眼症。
4: 对，一般说孩子的泪液其实分泌比较好的，但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哈，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些普及啊，有些说家长带孩子说，哎，就愿意让孩子看看动画片啊，看一看就科普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就是看手机会多一些。那么有很小的孩子，一天可能得看好长时间啊，上午看，下午看。包括晚上有可能躺在床上可能还看是吧，为了哄孩子让孩子是吧安静一点，
2: 对，
4: 哎，然后孩子就会表现出来经常眨眼睛揉眼睛啊，然后那个就是他就觉得哎眼睛很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还会哭啊哭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到医院来看果真。
2: 那看来的话，最小的三四岁，那接下来的话，从宝宝开始上学了，接触到一些看书啊，也电子产品啊，用眼不当的这个习惯的话，都会分布有干眼症的情况，
4: 可能会。
2: 老年人呢？
4: 老年人的干眼症本身它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到了尤其是女性啊绝经以后，那么它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眼睛分泌眼泪会减少。那么老年人本身到了一定年龄，他的睑板腺呀可能有一些就萎缩了啊，那么他都会影响到泪液的分泌，所以老年人本身他的泪液分泌量就会下降，干眼症的就是发病率就高。再加上现在其实说实话啊，老年人的手机使用频率也不低，所以说那个在门诊上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干眼症的患者啊，还是以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老年人为主。
2: 哎呦，你看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干眼症，我去药店买个眼药水一滴就完事儿了。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眼睛怎么了啊？不舒服，总眨眼，觉得来用这个吧，这肯定好使，你买这个就行了。但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就试着尝试了，要么就真的临时管用了就管用了，要么不管用的是觉得可能我再换一个牌子吧。其实这个过程反而对眼睛是不利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上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还得挂号，我还排队啊。然后所以说呢，说我想如果要是去药店，我买点眼药水，我点点管事儿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啊，如果是普通的啊情况，譬如说，哎，我这个今天因为确实比较疲劳，是吧？我点点眼药水缓解了一下，那大概还可以。但如果要是说你点了眼药水不好，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去看啊。然后，这种误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他眼睛的角膜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也会有相似的症状啊。然后譬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异物感呀，眼睛有点红啊，然后眼睛怕光啊，然后眼睛不想睁眼，甚至有一些就我们叫视物模糊，其实干眼症它也会视物模糊，就一阵一阵的，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啊。那么但是角膜疾病啊它也会这样，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在不确定自己的情况的下，你要是去药店随便买眼药水儿，可能就会耽误病情啊。然后因为药店的一些就是售货员，他可能并没有眼科的专业知识，他不能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视疲劳呀，还是干眼症啊，还是角结膜的一个疾病炎症啊。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给你推荐的眼药水大多数可能就是眼疲劳的啊。我们经常会有病人拿着这个药店买那眼药水来了，说大夫你看我在那个什么在药店拿的药，然后点上这个一点都不管事儿，一看就是治眼疲劳的。还有一些我们叫小红瓶，就里边的眼药水是红色的啊，经常在药就是能看到患者拿到从药店买来的这个，说是管眼红的，哎，我眼睛红一点就好了，但怎么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啊。在药店买的药很多，它可能里面的成分是你不知道的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有缩血管的成分的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说眼药水嘛，它为了保质哈，有保质期，它里边都有一些防腐剂啊什么的，对吧？你如果乱点，其实对眼睛可能是加重他的负担的。
3: 其实刚刚徐医生在介绍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想到就是我以前经常用的一些眼药水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期这个看手机了，看电脑了，眼睛也会疲劳，然后我就会去在这个网上直接买眼药水，有的时候
4: 对会
3: 有的时候
4: 现在网络很发达，
3: 都不用说去上药店了，直接下单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去看挨个的这个，因为也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这样的眼药水啊，那上面都会写说比如适用症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去 去判断，哦，我可能是眼疲劳，好，我要买一个管眼疲劳的。如果说最近角膜充血了啊，我感怀疑我可能有炎症，我买点这个有收缩血管消炎的这样眼药水。滴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我们会有那个很明显的说，哎，感觉好像好点了似的。但是你就是连续用着，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症状会逐渐的增强了，
4: 对，
2: 加重了。
3: 那如果说要来咱们医院想去检查检查，一般怎么才能够检查出来是否有干眼症呢？有哪些辅助的这个检查方式呢？
4: 首先我们就是要用到我们就是眼科专门的一个检查的仪器，叫做裂隙灯显微镜啊。好多可能看过眼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哈，到那儿了，医生把你先坐在这儿，说下巴颏放到我们这个机器这儿啊，我们要拿那个裂隙灯显微镜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一就是观察我们的就是分泌眼泪的这个有一个结构叫睑板腺啊，看看我们的眼边睑缘、睑板腺，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结膜、角膜和我们表面的眼泪的厚度，我们说泪核高度啊，这个首先做这个检查最基本的，先看形态啊，这个形态检查，然后剩下呢有泪液分泌试验的检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滤纸啊，然后放到眼睛这儿，看看在5分钟之内你分泌多少泪液啊，我们这叫泪液分泌量的一个检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专业的仪器叫干眼分析仪，这个就要用红外线来检查具体的你的睑板腺的形态有没有萎缩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包括眼部的炎症啊，甚至包括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这个泪膜里面的油性成分的厚度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干眼的分析。然后其他呢可能就是辅助的，要看看你的视力呀，看看眼压，要排除一下眼部其他的疾病。
2: 你看并不是说呢，说到了以后医生眼睛不舒服给我开个药，打完药赶紧走去上班，不是这样的。为了你的这个健康考虑，一步一步的检查下来之后确定干眼症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普通的干眼症的话，能去根儿吗？
4: 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吧，是不是是不是，然后那个说干眼症是绝症哈，啊，对吧，大家有没有这叫什么，对，狂飙啊，狂飙这部电视剧里边是不是大哥那个说我得了干眼症，我得了绝症了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是绝症啊，但是我们得分析它的原因，为什么他要说它是绝症，因为我们日常每天都在用眼，那么眼睛一直在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有舒服的时候和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用了过度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今天休息好了它又好了，过几天我又用眼过度了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干眼症会根据你的用眼的习惯有可能会反复啊，这不叫说它是绝症，而是说我们平时控制我们的用眼习惯就可以改善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认知可能还不像我们眼科大夫说那么就是强烈，就是说其实干眼症它要去找原因，我们治疗一个疾病要去找这个疾病造成它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嘛，我们釜底抽薪，对不对，我们才能去把这个疾病拦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去啊。所以说原因呢大多数可以分为几类啊，一就是我们叫屏幕终端性的啊，这个是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看
2: 理解了，
4: 就啊就能理解，说看手机看电脑，因为工作啊什么的或者因为学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干眼症，屏幕终端性的啊，这是从病因上来讲的。还有一些原因是就刚才我说的跟激素水平啊年龄啊这些相关的啊，这些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全身的一些疾病啊，这些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会忽略啊。我们有一种疾病叫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不是说我得了风湿啊，叫免疫相关性的一个疾病，譬如说干燥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2: 还真没有。
3: 听说过，不懂。
4: 干燥综合征这类的患者，他的干眼症往往要比我们普通人群的干眼症要重，而且持续时间会非常长，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就是看了好多家医院，乳腺干眼症用了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不好啊，那么我们一看他的这个眼睛表面的这种状态可能就要怀疑，这样的患者通常还会伴有口干啊，嘴也干，其实不光是眼睛干，嘴也干，然后觉得皮肤也干 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这些统一它都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可能都会伴有干眼症啊，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关节疼啊这些的啊。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们，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查一查自己身体的免疫指标有没有问题啊。这种干眼症是非常不好治的。
3: 哦，这一点确实是没想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眼睛表现出的一些异常，它可能跟我们其他方面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4: 对，
3: 那如果说发现你眼睛有问题，你像老百姓肯定是判断不出来我可不可能是这个什么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4: 对他可能不会联系到一起，
3: 他就会先来去就诊的，就是可能是这个眼科。
4: 对
3: 啊，往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咱们眼科的医生就会经过专业的一个分析，怀疑你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就去再上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再去检查检查。
4: 对
3: 啊，那刚刚您提到了有一方面就是说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跟激素。那激素您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女性啊，围绝经期呀、啊，包括人年龄增长啊，它这个出现干眼症的是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那电子产品这方面，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离不开这电子产品。就是你说不用电子产品的话，会对我生活影响哎特别的不方便。包括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最小的这个就诊年龄啊，可能是在3岁、4岁这个样子啊。那你像现在很多的孩子，他需要用到这个电子产品，无论是稳定情绪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学习一些这个知识的情况也好啊，他需要用到。那这么大的孩子，他们需要控制每天电子时长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4: 一般我们说不光是孩子啊，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更娇嫩哈，更值得保护，但是我们大人也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我们建议控制在就连续的时间啊，20分钟。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同仁医院的魏文斌教授啊，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20/20/20的原则。看20分钟电子产品，休息20秒，然后向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20秒以上。
2: 哦，
4: 20/20/20原则，不光是对孩子，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经常看手机、这个看电脑屏幕的啊，其实都是一个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2: 你看看，这个好像真的很少有能做到，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坐地铁时间很长，一直在玩游戏或者看电视剧，
4: 对，
2: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一看到这短视频的时候刷起来就没完了，
3: 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
2: 对，或者我打个王者荣耀，对吧？这根本停不下来呀，你让我休息一秒不行，这敌方已经进来了，这都是
4: 是。
2: 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控制总时长的话，一般我成年人的话，时间玩手机一天控制在多少合适一些？
4: 我们建议是不超过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这说实话很难做到啊。
4: 对，是的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心里边有了这个概念，说哦我是干眼症了，我确定了，确诊了，那首先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就会有一个掌握，对吧？我眼睛已经不舒服了，我就得让自己停下来，是不是？
2: 徐医生，我问个问题，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啊 iPad， 电视算其中一个吗？
4: 电视也算。
2: 也算。
4: 对。它其实我们叫屏幕终端嘛，它电视其实也是一个屏幕终端。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一个节目非常吸引你，你是不是要瞪着眼睛去看，对吧？哎呦，我这已经沉浸在这个细节当中了。那么你的眼睛眨眼频率就会降低啊。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的这层眼泪的这个膜啊，我们叫泪膜，它是怎么分泌出来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睑板腺分泌油脂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其他的细胞啊来分泌蛋白，然后通过我们的泪腺来分泌水分，这三个主要的部分来组成了泪液啊。那么它通过我们眨眼的动作，才能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泪液均匀涂布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就像我们，就是车的那个雨刷器一样啊。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眼睑、眼睛表面眼睑啊、眼皮这一边，然后通过眨眼的动作，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黑眼珠和白眼珠的表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你看，你不管是盯着什么屏幕，哪怕你看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当沉浸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眨眼频率，那么你就会出现眼睛酸涩的症状。我们不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感触哈，就是我可能看一个稿，我看的时间很长，哎呦，等我再闭上眼睛，就发现我眼睛又酸，我就不想睁开眼睛了，这样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这个样子的。
2: 明白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同样是玩手机小屏幕，看电视大屏幕，这两个屏幕一大一小，他们的对眼睛的刺激和那个影响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尽量选择大屏幕会好一些？
4: 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不只是干眼症啊，这个可能会我们就得谈到视疲劳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越小的屏幕越小的字就是会造成你的就是视疲劳会更严重啊。如果要是说距离更远屏幕更大，那么我们的视疲劳这种发生率就会减低。所以说我们说针对孩子的我们近视的防控，我们会跟家长会提这个要求，就比如说孩子他没办法他需要学习，对不对？但是尽量如果孩子要上网课，我们是建议能用投影最好了啊，因为投影屏幕更大，对吧？距离更远。如果没有，那就是投屏到电视上去。这个也能保证一定距离。再不济可能用个 pad， 是不是？
2: 对对对。
4: 我们就是推荐屏幕从大到小，距离从远到近。
2: 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治疗了。这个如果真的确诊为干眼症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开点眼药水呗，医生，我回去滴一滴就好了。这个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4: 大多数人肯定是这种想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眼科大夫啊，除了给用药之外，最推荐的其实是一个最经济最省钱的，我们叫物理治疗。
2: 物理治疗，
4: 对，它不光是我们眼科大夫，就是国际上啊，我们所有的大咖呀，其实最推荐的还是物理治疗，包括我们的平时的用眼习惯，对吧？这很简单，对不对？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用眼时间就好了，也不用花钱，也不用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做眼部的热敷。
2: 热敷，
4: 温敷，我们叫温敷，不要烫伤啊。完了之后还有做眼部的按摩。
2: 眼部按摩，
4: 可不要用那个筋膜枪去按摩，我们用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啊。我们都是就是手，就譬如说你做眼保健操似的那样的，就力度，自己的手的力度啊。但是它跟做眼保健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的饮食。
3: 饮食还有关系呢。
4: 对，
2: 这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4: 那么饮食的话，譬如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维生素的摄入啊。现在尤其是研究表明，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那么维生素 A 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有一种疾病啊，叫就是对我们的眼睛角膜就会出现一种疾病，那么就是干燥。表现出来就是干燥。然后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现在很多疾病可能跟维生素 D 缺乏可能都有关系啊。还有就是什么欧米伽啊，就鱼油，深海鱼油啊，欧米伽，这种的补充都会使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啊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靠饮食，说我自己不注意用眼，我完全靠饮食是不行的啊。不要偏食啊，要注意摄入这个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呀、蔬菜呀，然后像肉类、蛋类啊这些啊，就不要去，我们通常都说不要去大鱼大肉，去吃刺激性的啊，你说辣的、辛辣刺激的，然后油性过多的啊，它都会导致你的睑板腺分泌的油脂的一个异常。
2: 我有点发现我的影子了。
3: 我这点真的没想到，我说这吃东西吧，它影响到我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没想到它能影响到我眼睛。
2: 真的是，你像我，
4: 其实对大部分的人，通过饮食，通过控制自己的眼睛啊，用眼的一个时长都是能缓解的啊，除非就是很严重的或者跟其他疾病相关的啊。刚才还漏了几点，一个就是像我们春天前一阵儿不是有很多毛毛吗？
2: 杨柳絮。
4: 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花粉啊，柏树的粉啊，杨树、柏树这些就出来的时候，那么它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过敏。我们身边很多就是不管是患者呀还是同事，其实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也会表现出来眼睛又痒又干，越揉越痒，越揉越干啊。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眼部的一些疾病，像过敏性结膜炎导致的一个干眼症啊，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
2: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治疗。如果说眼药水开了以后是不舒服的时候再滴 ，OK， 没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滴了呢？还是说要持续一段时间把它一直要滴在眼睛里面？
4: 那就需要就检查，知道吧？到眼科就诊了之后，如果说你的这些结构都没有问题，好，你通过物理治疗，你可能不用点眼药水，可能就缓解了啊。我们有一些，我们说它的治疗的眼药分为好几类啊，其中一类是人工泪液，就是说我眼睛缺水嘛，现在我眼睛不舒服，我想缓解症状。那么就给眼睛补水。现在我渴了，我是不是得喝水？
2: 对，
4: 你说我要两个小时喝一次水，还是四个小时喝一次水吗？我渴了就可以喝水啊。当然，我们推荐的是，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要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现在我们的很多眼药水都在推行那种一小支一小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这种剂型啊。 这种可以适合，就是说我长期点，譬如说我今天明天我连着可能用一个月两个月，这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渴了就给眼睛补啊。当然我们不建议说你用太多次，你眼睛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不用用这个啊。
2: 明白了。
4: 然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结构有问题，譬如说真的是因为干眼症和炎症它俩就是互相就恶化了，越来越恶化，又有炎症啊，又有什么的，那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消炎药啊。我们说消炎药不是我们大众普遍认识的这种消炎药，不是说什么氧氟沙星啊，什么红霉素啊什么的，这叫抗生素。啊，只有当眼睛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才用抗生素。我们医生说的抗炎药，其实是指，譬如说我们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是抗炎药，不是抗生素啊。还有一些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不要说就是我们患者爱一听激素就吓一跳啊。但是如果在你的眼睛尤其是干眼症的这种炎症特别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来把它的炎症给它控制一下，把它炎症因子给它往下降一降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些新型的制剂，你譬如说我们的免疫抑制剂，像环孢素呀、他克莫斯啊这些滴眼液啊，尤其是我们低浓度的环孢素啊，这个都可以改善眼睛眼部的炎症啊。所以说不光是人工泪液，说我眼睛缺水补点水那么简单，要看你的结构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干眼很严重了，它就会造成我们角膜的损伤。如果你的角膜损伤了，那就可能还要用到修复角膜的药，然后再用到抗生素，因为它已经损伤了，相当于破皮了，你是不是要预防细菌感染这些？
2: 明白了。
3: 那真不是咱们随便买这一支这个眼药水就能够解决的。
2: 对。
3: 那我特别好奇，就有一点啊，就是因为刚刚医生也提到，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它也可能会引发的出现这种的干眼症。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过敏性结膜炎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眼睛一定不能够热敷的，就很多人选择都是冰敷。
4: 对。
3: 那但是您又提到了说干眼症的情况下的话，往往是需要是用热敷的。那如果是怎么去区分这个呀？包括怎么样去说我什么时候热敷，什么时候冰敷呀？
4: 这就是还是我们牵涉到一个病因的，就是一个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为什么选择热敷？这个时候必定是因为你的泪液分泌出了问题，就是尤其是我们叫就是那个油脂，眼睛表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减少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睑板腺分泌油脂更通畅一些，我们才用热敷啊。这个原理可能就稍微深一些了啊。
2: 明白。
4: 就是，对啊。如果要是说因为我们的过敏导致的干眼症，你越热敷你这过敏症状会越重，你会越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冷敷。冷敷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干眼症，冷敷的目的是为了止痒和消肿。
2: 那热敷的话，蒸汽眼罩您推荐吗？
4: 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哈，我个人其实更推荐更经济实惠，一毛钱不花的啊，
2: 热毛巾。
4: 热毛巾，你来一盆热水，就洗澡水那个温度啊，40度左右，完了之后拿毛巾，那干净的毛巾啊，浸湿然后拧干啊，稍微干一点，完了之后敷在，因为毛巾它的范围大啊，它能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太阳穴这里，对不对啊？我们弄成一个条，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敷一会儿，这个温度已经降低了，我们还可以在热水里边再浸湿，再这样敷。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我也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嘛，我们老对着电脑，我自己敷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舒服一点，而且有经济实惠，就是麻烦一点。
2: 一次敷多久？
4: 我们一般推荐敷10分钟左右啊，再长也不要超过15分钟，因为敷的时间长，有的时候容易充血。我们知道热敷嘛，它血管就容易扩张啊。
2: 明白了，这方面的重点就是不要求时间越长越好。第二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4: 对，不要烫伤。
2: 对，不要越高越好。明白了。
3: 还有就是要想去把这个干眼症给治的，相对来讲，它能够对你温和一点，不要老是犯毛病的话，它也要从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来
4: 非常正确
3: 啊。那非常的感谢徐医生，刚刚真的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满满干货哈。那因为咱们后半场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其他方面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找您做咨询，找您去就诊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

0: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出专家门诊，就是大家可以挂普通号去找我就可以。
2: 每周的周几？
1: 每周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时间
2: 啊，
1: 没关系。然后如果要是说要找我，可以到科室去咨询一下我哪天出门诊。我们现在呢是每周，每周的就是每天的上午都有干眼门诊，我们有专门的干眼门诊。
0: 那就是所有干眼症的新人们有办法了。
1: 对，
2: 您可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专门挂一个干眼门诊。
1: 干眼门诊、
2: 嗯、
1: 对，我们有专病门诊了，专门来服务我们干眼的一些朋友
0: 啊，这是非常有福利的啊。如果说有这个眼睛干眼症的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这个眼科的干眼症门诊啊，
1: 对、
2: 嗯、
0: 进行一下咨询。
2: 谢谢，非常感谢徐医生。接下来我们请到第二位医生继续和大家关于聊聊眼睛的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真的，我今天觉得要不咱俩跟后面主持人商量，咱打通吧。
0: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根本不够聊啊，不够聊啊，时间不够聊、啊、
2: 再快点速度，再快点速度。
0: 而且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会通过眼睛反射出来。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刚刚就说到了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可能也会表现出来干眼症。
2: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医生，同样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眼科的主治医师周阳医生，专业擅长眼底疾病的相关治疗。欢迎周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那周医生，您跟我们大家聊的眼方面的疾病是哪方面的呢？
4: 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和眼健康的话题。
2: 糖尿病跟眼健康有关系。
4: 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两年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逐年的提高了。我们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也都了解过，就是糖尿病会造成一些眼睛的并发症。但是可能目前来说，大多数患者可能对这个病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很少有人更了解。其实呢，糖尿病的四大并发症之一就有眼睛啊。就我们国家呢，大多数患者对这个病的一个了解以及它重视程度是明显的不足的。
2: 那糖尿病患者眼方面的疾病主要表现在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呢？
4: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很多年都不来查眼睛，他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一下就甚至一下到失明那种程度的视力下降啊，他才来，这个时候他的糖尿病寿命已经非常重啊，即使通过我们很积极的手术的治疗，他依然是挽回不了视力，最终失明，这种情况非常可惜。这种悲剧在我们的门诊中并不罕见，经常能见到的。所以呢，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醒是的，注意眼底筛查啊。早一点呢，有关注一下这个糖尿病病人，关注一下眼底的健康，远离这个视力的危机。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本身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哈，咱定期呢还是要去查一查我们的眼睛的啊，别说等到最后已经非常严重了，才发现我这糖尿病引发的这一些并发症已经这么的严重了，导致失明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说那去查一下，就糖尿病人想来查一下我这眼睛的健康，他一般会查些什么东西啊？
4: 糖尿病眼健康呢，主要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还是他眼底他的视力的问题啊。其实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主要最还是一个眼底照相，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筛查啊。眼底照相的筛查就相当于是我们给我们的眼底照一个照片啊，通过这个照相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眼底后脊部的一些结构，可以看到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区以及视网膜的血管。其实一个对于简单的糖尿病眼底筛查，一张眼底照相已经足够了。这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无创，而且可能一分钟都用不了的一个检查、就可以了解这个眼部的健康。至少作为一个筛查的检查，其实一张眼底照片的，如果你来眼科继续的就诊，标准的检查可能我们会给你查一些视力啊、眼压呀、包括一些 OCT 的检查，它也是进一步的详细了解啊，这个眼部的全面了解情况啊，但起码最起码的筛查，其实我们做到一张眼底照相就足够了。
2: 那通过这个照相会反映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具体的表现为，
4: 眼底照相呢，对于糖尿病人，我们可以从这个照相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眼底的一些结构，视神经啊，黄斑区啊，血管。早期的糖尿病病变呢，可以我们会发现一些会有些眼底的少量的出血点，一些渗出啊， 这个阶段的糖尿病传染病很早期，患者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2: 嗯
4: 啊，也没有任何的视力问题，啊，这种时候检查，但是这个时候早期的病变，其实我们也会跟患者说，你去控制好糖尿病就可以了，足够了，眼科暂时就定期复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干预啊。到中期，我们临床上这种病叫做增殖前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眼底的出血点，包括渗出水肿都明显的会增多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患者呢就会出现视力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临床干预的一个最黄金的窗口期。
2: 嗯，
4: 这个阶段呢，通过标准的全身的治疗，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全身病控制好，眼科的一些标准的治疗之后，也可以避免发展到后期影响到视力致盲性的这种眼病啊。但是最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最严重的，我们叫增殖期啊。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主要表现出眼底长出大量的异常性增生的血管啊，这些增生的血管它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可能出血。像我说的，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就是这些血管大量的一下大量的出血。我们一来一看，眼睛里全是血，我们已经是眼底都什么样都看不到了啊。这个阶段呢，如果即使说通过手术治疗啊，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无法恢复视力的啊，可能费了很大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还是恢复不了视力。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
2: 明白了。那如果说从这个能够开始治疗到发生到非常严重，就您说到这个眼血管当出血了，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最快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4: 这个不能最快，因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疾病啊。一般我们认为在糖尿病发病的前几年，视网膜疾病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没有不会很高，前五年的发生率都不会很高。一般五年到十年的糖尿病病史的病人呢，他的发病率会逐渐升高。一般超过十年左右的糖尿病史的患者，视网膜病变出现不同程度病变的患者比例就会达到50%左右。
2: 哦，
4: 一般如果说超过糖尿病病龄超过20年的患者，基本上70-80%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
2: 哇，这比例是很高的。
4: 对，这个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
2: 那也就是说，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对，
2: 不能说我确诊糖尿病了，这头几年没什么大事，那我就不去检查了，也不能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4: 这个是绝对不能这样的啊。尤其很多患者觉得从也都不了解，哎，我视力也没什么事儿，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就不去查眼底了。其实这个是公众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了不光跟血糖有关系，跟你糖尿长期的这个糖尿病病程啊，包括你还有一些有些病人患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肾功能不好啊，它都会引起，都是糖尿病病程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就说你的视力好，并不等于你眼底健康。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控制血糖控制非常好，但只要糖尿病症长，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啊。所以也就是说定期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0: 那因为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定期检查嘛，而且您也提到了一般就是说糖尿病如果说已经有持续5年以上的情况下，大概率它可能会出现逐渐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问题。那您建议如果说糖尿病人群一般是定期多长时间他要复查一次呢？就比如说他已经出现糖尿病了，第5年的时候您建议他几年查一次呢？
4: 从我们的临床上啊，我们推荐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糖尿病什么水平，从你确诊糖尿病，从确诊糖尿病的第一年之内就要做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呢，之后我们需要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的时候的眼底病变，因为有些病人他的糖尿病其实他可能已经很多年的糖尿病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偶尔测一次血糖他发现高了。我们甚至有很多病人因为眼睛视力下降来了，一问有没有糖尿病不知道，当我们一看这病变，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再让他反过来查糖尿病，这种病人我们都是见过的。所以呢，我们推荐就是说，因为你发现糖尿病并不一定说你糖尿病只有一年，所以呢，就是从你发现糖尿病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眼底筛查。之后呢，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眼底病情啊，如果眼底都挺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那差不多一般推荐一年左右查一次就行。
2: 一年查一次。
4: 对，如果要是说，哎，他眼底已经有轻微的病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更频繁了。一般可能轻微的病变，推过比如说半年左右查一次啊，有没有稍微严重一点了？严重可能就3个月啊。如果属于一些比如说特殊时期，比如说 有些患者是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怀孕的时候发现的，或者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和血糖控制的非常差，他合并很多基础病，那可能会更频繁，1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随访。
2: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是这个眼底有些病变了，也确诊糖尿病了，那像这样的病人，他们除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以外，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需要格外的引起重视的呢？
4: 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对于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你有糖尿病预防视网膜病变，还是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全身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 全身病的控制，
4: 对，全身病呢，这里不光是说血糖，因为很多的像高龄的糖尿病患者，他除了血糖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一些肝肾功能的问题啊，这些呢都会对眼睛产生病变。尤其像我们说有些这个病人肾脏病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中医理论认为这个眼病跟肝脏的关系会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尤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这个眼病跟肾病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啊。很多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的眼病也是有非常重的一个表现的啊。所以就是全身病的控制，就是说把血糖、血压、血脂，包括肝肾功能控制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血糖来说啊，我们推荐的就是说血糖高一点并不怕，主要怕血糖的一个波动啊。像我们有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我跟我们的门诊就说，哎，我一血糖1到8我就低血糖了啊。那这种我们也就说你不用怕，你有哪怕你血糖是10，你比较血糖是你空腹10，吃完饭能到12，你能每天稳定在这个水平，那也是没事儿，也能尽量要怕。我们比较怕那种，哎，空腹的时候5、6点一吃完饭能飙到20多点的那种血糖，那种情况，那它出现眼底风险病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这种血糖。
2: 明白了。
4: 所以血糖的稳定性是比它血糖的高低还要重要的。
0: 就是说这个血糖如果说经常波动的话，它会更容易引起我们的眼睛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这个早期的、中期的，包括什么增值这个期的哈。那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这中期的，您提到了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干预和治疗了。往往采用哪些方法来进行干预治疗呢？
4: 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3个最主要用的武器，现在啊用最多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眼睛里往眼睛里打针，眼内注药的治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是激光，我们的俗称叫打激光，那么叫医学上名称叫全视网膜光凝啊。另外呢就是到后期我们发现大量的出血这种的，我们需要亡羊补牢的一些治疗，就是通过手术的干预。
2: 这一听说打针的话，那得多疼啊！往眼睛上打，往哪个地方打呀？
4: 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里打针，我们医学上名字叫玻璃腺注药，就是直接针打到眼球上的。
0: 麻醉吗？
4: 是有局麻的不会很疼。这个治疗是其实听着很多病人一听往眼睛上打针，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创的治疗，很多病人打完一次说，哎，可能跟蚊子咬一下一样，可能甚至都没有打屁股这儿疼，这种感觉啊。所以对于这种打针的治疗，主要对于早期，我们就刚才说针对中期啊，糖尿病最早期出现的一个视网膜的病变叫黄斑水肿，这个是我们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早期影响视力的最主要原因啊。咱们针对这个打针呢，也是针对这个黄斑水肿的啊。通过这个早期呢，我们需要打针是大概1个月左右打一针，然后随着它初始治疗可能3到5针的治疗之后，看它病情的稳定程度，如果它不反复了，可能有些病人不是需要长期的打针啊，病情稳定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是有些病人确实是需要反复的长期打的，但是也大多数情况可能像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第一年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需要5针左右的治疗，后期可能大概后期随着1、2年之后，它时间可能会打针时间会逐渐延长。
2: 这种打针它是随打随走呢，还是说需要住院呢，进行小手术呢？
4: 这个在我们那呢是算一个小的手术的那不用住院，但是需要可能办一个住院手续，或者是有些医院可能门诊就给打了，但是它其实还是算一个小的手术，需要在病房的手术室来做。
2: 明白了。
0: 那做完了之后是需要留院稍微观察一小会儿啊才能走吗？
4: 一般观察个1、2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0: 其实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2: 对
0: 那您刚刚说到有打针注射这种的，还有打胶 焦是一个
4: 打激光
0: 的话，那就是也是需要住院的这种的吗？
4: 激光不是，激光对于我们来说是门诊的，在这个都是门诊的治疗啊。激光的治疗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针对的，主要是这个眼底已经出现缺血缺氧，长出异常血管，我们叫增殖前期的啊。对于激光的治疗呢，对于眼睛来说，它是一个防止这个病变进展的过快，是一个防盲的治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终生性疾病，它的相对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也是终生性的。我们并不可以说这个病完全治愈啊，是治愈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些肌肉囊的就是退而求其次啊，让这个病情达到尽量的稳定，它不往下进展了，不影响视力了啊。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而激光的治疗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帮助让病情稳定的最主要的方法。对于我们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中期，就是增殖前期的病人之后，都是需要这个激光的治疗的。主要就是说通过这个激光呢，比较精准的把这个视网膜缺血还有坏死缺血的地方把它破坏掉，让它不分泌那些使病情加重的一些物质，达到让病情稳定的一个目的。
2: 那这几种啊，无论是比如说打针，还是说这个激光，还是包括第三种的这个治疗，这几种都能走医保吗？
4: 都是医保的，
2: 都是医保的，
4: 都是医保范围内，
2: 医保范围内的。价钱会稍微的越来越贵一些吗？还是说大家都能够正常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4: 大多数治疗还是能在接受范围内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刚才就是强调的筛查的重要。早期的治疗，它的花费就是像我们比如很早期的，甚至没有达到增殖前期的，可能通过这个，好好控制好血糖，甚至有时候我们病人可能门诊给他开一点这个改善循环、改善局部循环的药就可以控制，这个花费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如果到增殖期呢，可能通过激光的治疗也并不贵，可能。一次差不多几百块钱，300-400大概两个眼睛就都打下全视网膜光影，可能也就2-3千左右的治疗。
2: 您提到一个关键词，两个眼睛，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如果这个并发症发生了，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说可能只发生了一边一个眼睛？
4: 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这种病变，大多数都是双眼对称性的，
2: 都有。
4: 但是比如说像说突然视力下降这种病变，它出血，它可能是。有一只眼睛会出血，可能你表现上一个眼睛会重，但是从我们来说，其实你两个眼病变，多数病人都是对称的。
0: 您看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生其他的病，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啊，包括说干眼症，它也有具体这样表现。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糖尿病人他眼睛出现了病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4: 最早期的病变，其实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比较可怕的一点。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病变，没有任何症状，在早期他没有出现黄斑水肿或者是这个出血之前，他就是没有任何，也不疼也不影响视力。所以刚才我们就要反复强调这个筛查的重要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定期的筛查眼底，因为有时候他确实没有症状，你等你真的觉得视力差了再来，有时候就已经发展到影响视力就不可逆的病变了，已经是。
2: 是的
4: 啊，
2: 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说也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无论是发生到几期、什么时候，怎么定期到眼科去检查，告知医生我们的这个病情史来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哇，今天才知道啊，这个原来糖尿病跟这个眼睛方面的还有很大的关系。
0: 以前只知道糖尿病足吧，现在还知道了吧？这糖尿病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上球病变啊，眼睛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问题，甚至严重了导致失明。
2: 对了，那所以如果说周医生想挂您的号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
4: 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4: 也是普通号。
2: 普通号啊。
0: 所以说呢，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说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啊，唤醒了我对于眼睛的重视性啊。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查一查眼睛，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比如说定期啊，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呢，咱最起码得去看一次眼科医生。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去挂过一两次的眼科号啊，但是其实关注我们的眼睛，真的要去检查检查。如果您有需求，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眼科的号，找到我们徐庆医生或者找到我们的周阳医生，当然还有很多的医生等待着您去检查检查。
2: 周医生，我们这个出诊的时间是早上几点？
4: 我们一般早晨8点钟，
2: 8点钟到上午的，
4: 上午一般到11点半，
2: 八点到十一点半，下午是
4: 1点半开始，一般到5点到5点半。
2: 1:30到5:30。哦，明白了。嗯，当然如果说有这个着急的情况的话，可能要去急诊，要去救治的话，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4: 嗯，急诊是，但是像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筛查的这种急诊是很难处理的。
2: 明白了。
4: 这种检查一般来说还是需要门诊来做
2: 的。门诊来做的。
4: 对。
2: 嗯，好的。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医生，这个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满满的干货，没聊完，没聊够啊。
0: 那怎么办呢？嗯，
2: 下期再聊。
0: 还有一个办法呀，挂号啊。
2: 嗯，
0: 大郭多少年没检查过眼睛了，上医院。
2: 我前两天这个眼睛发炎还真的看过。
0: 我其实眼睛真的不出事儿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去挂眼科的号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如果说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慢病啊，啊，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长时间可能控制不是很好，或者你已经发现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或者眼睛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过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过段时间又发现了，您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了。
2: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对眼睛的保护和保健，别忘了3:20的原则，尽量的少玩手机啊。如果真的用的话呢，咱远一点，每隔20分钟远眺20秒钟。另外孩子千万控制好用眼的时间，包括这个用3C 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0: 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有空呢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有关于眼睛的知识。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再次感谢徐医生、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过常来，谢谢两位，谢谢。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

0: 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
0: 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4: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顺便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2年12月份上线的京通小程序呢，北京市民都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查询社保、缴费信息、填报居住证申请等等这些事儿啊，都能够办。那么根据统计呢，京通小程序已经累计服务用户超过7100万人次，那么日活跃用户呢，都达到了80万，高峰时段会突破100万。而京通 APP 上线之后呢，将和小程序互补联动，共同打造北京服务掌上服务矩阵，让北京服务更加的有温度。那么在打开 APP 之后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首页、服务、资讯和我的这种四屏的设计，让界面更加的清晰和醒目。和小程序相比呢， APP 新增了资讯的板块，推出了城市服务日历。京通 APP 已经全面地接入到了1400多项全市的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的事项，涵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接送急办等众多与群众生活还有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核心领域，实现了一次下载全市可办。
4: 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就医方面呢， APP 实现了300多家医院的预约挂号在线缴费，以及200多家医院的这个检验影像报告的在线查询。这意味着大家从诊前更换定点医院、预约挂号、诊中缴费、候诊排队，到就诊之后呢，获取报告啊，查询电子票据，全流程通过一个京通 APP 都能够完成，就不需要在各家的独立账号里面或者小程序里面来回的跳转。而且呢，咱对于不同医院的 APP， 他们自家的公众号可能操作流程都不是特别一样，那操作起来呢可能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这样的话咱们在京通 APP 呢就能够一键完成了。除此之外，也是景点购票，这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痛点问题，就是不同景点之间可能短期内咱们不会重复的去，可能一两年哎去一个景点，但每到一个景点呢，咱们肯定都要关注它的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内部呢填个人信息，很复杂。那我们通过京通 APP 呢就能够实现景区购票，也是同样在这个平台独立平台就能够进行操作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寻找其他的购票途径。
8: 没错，在京通 APP 上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形象叫京京，这个可爱灵动的小家伙儿，它会时刻的在屏幕的侧边去陪伴咱们用户，那么用户看到哪里呢，它就会随着移动到哪里，随时提供 AI 的智慧服务。那么通过京京呢，用户只需要像聊天一样去说出您的需求，系统就可以自动的去提取关键的信息，精准的匹配服务资讯或者是问答内容，构建起搜索、问答、办理一体化的一个交互模式。另外呢，京通 APP 呢还同时推出了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当手机系统语言为英文的时候呢， APP 也将会自动默认打开英文版，减少外籍用户的切换步骤。那么英文版呢已经接入了景区预约、医院挂号、医疗报告查询、英文地图等 30多项服务。
4: 嗯，是的，在身份认证方面，精通 APP 支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住证、外国护照等8类自然人证件的信息核验，也支持电子营业执照等3类法人网络凭证验证方式，进一步提升认证登录的便捷度。那目前精通 APP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呢已经上线了，咱们只要搜索精通或者北京服务就可以下载安装。那未来呢也会成为我们更多的生活方面的场景更多一点，我们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就真的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贴心助手。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启用社保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那么今后呢，数节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就可以办理北京的社保业务了。
4: 嗯，是的，也是依托完善的协作体系和网络支撑，通过业务的稳步扩容，从最初的是9项高频事项，拓展到了后来的16项，最终实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138项全量社保业务的落地。那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退休一件事等所有的北京社保服务事项都可以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与此同时呢，京津冀3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最快可以当天办结，服务效率呢有显著的提升。
8: 嗯，另外呢，下一步呢，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的社保协同合作，逐步的扩容同事同标事项，推动跨省结伴服务从通五廊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加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4: 来关注一下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2026年6月29号到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星期一1和6，星期二2和7，星期三3和8，星期四4和9，星期五5和0。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今呢，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有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呢，会开启这一项功能。不过呢，像暴雨啊、大雾啊等等这些恶劣的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呢，极易引发相关功能的失效。驾驶人务必要多加留意。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呢，车身上会搭载很多的摄像头啊、雷达呀等等这些传感器。那么遇到暴雨、大雾等这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咱们的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雨雾天请关掉辅助驾驶。
4: 进入汛期之后啊，很多朋友也能发现啊，好像河道河水也变浑浊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是因为降雨之后水质变差了，这是地面冲刷、底泥释放和河水的自净能力下降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降雨之后，河湖出现了一些杂物啊，水体暂时性的浑浊是自然冲刷形成的正常现象。在持续活水补给和人工清理作业的配合下，你一般来说啊，1到3天可以恢复到降雨前的水平。其实小时候啊，不光是这个河道河水变浑浊，我在南方可能降雨比较多吧，有时候下雨后就能感觉到家里用的自来水也稍微有一些浑浊，但是现在来说好像还好。
8: 对，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的，
4: 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但是河道河水变得浑浊呢，这就是因为这个河水的自净能力下降的一个结果。
8: 嗯，所以这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恐慌，这是自然现象。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雨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下雨之后，哎，多久开窗最为合适呢？
4: 嗯，
8: 下雨前大风容易扰动一些灰尘，所以在这个时候咱要记得关好门窗。下雨之初呢，雨中会携带很多的污染物，对空气的冲刷不彻底，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不适合开窗的。等雨下一阵儿 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您会感觉到空气啊特别的清新，而在这个时候呢，负氧离子也增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开窗通风是最佳的。而且有趣的是呢，这个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更加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毛毛雨啊，雨滴小，下落慢，它在这个空中啊停留的这个时间又长，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所以它更能够带走很多的这个污染物。所以各位，毛毛雨过后，您不妨打开窗户，大口的呼吸吧。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管理部23号举行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当中啊介绍的一些情况。有关负责人介绍到了，在遭遇连续强降雨的时候，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可以记住六个字儿：看山、看房、看水。
8: 关注一下这个看山啊，看山呢也就是要观察山体的这个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了新的裂缝，或者是原有的裂缝变宽了、变大了、变长了等等，出现这些现象，还有就是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是下挫的这种现象，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的这些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山坡上有树木或者是电线杆发生了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歪斜等，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等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4: 是的，细心观察一下周遭环境的变化。第二呢，看房，看看房子有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房子的房体啊开裂了，或者房子地面有下沉，或者房屋的门窗呢发生形变之后这打不开了，或者打开之后呢关上又很费劲啊，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如果发现了有缝隙存在，这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山体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
8: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看水，这水怎么看啊，您要观察一下溪水的河流等这水量是不是有增加的这个现象，是否有变浑的这种现象，水中的泥沙呀还有这个含这个泥的量是否有增加呀，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这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4: 是的，遇到了这些情况呢，咱们一定要去转移。什么情况下转移呢？首先看通知，如果您接到了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警员的转移通知，要立即转移。第二呢，是如果发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看山、看房子、看水出现了一些异常，并且呢这些异常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得立即转移。
8: 最后一个呢，就是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尽管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原因，但是这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也要立即转移。
4: 是的，咱们避险转移的时候要选择既定的路线，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的选择开阔的和高处的区域，就别在沟口啊或者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到危险区域，或者是回到家里面把贵重物品给拿走。总之呢，地质灾害有突发性，咱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冒险啊，觉得等一等好像也没事儿。
1: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6: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9: 这花瓶真好看，
10: 真好看，
11: 哇，真好看。
6: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 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0: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6: 一次事故。
11: 哎呦，这谁呀？
10: 哎呀，出血了！
6: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2: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0: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0: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眼镜制配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时验视力的时候呢，感觉验得挺准的，可是最后配了眼镜啊，总感觉没有我旧的那一副眼镜戴着舒服，
8: 而且得晕几天呢。
4: 啊，对，还得晕几天。
8: 哦，经常性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配得不够精准，或者是度数给配高了。
8: 哦，
4: 会不会就有点晕啊？
8: 是，
4: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咱们找的店呀，并不是那么专业，并不是那么靠谱。
8: 嗯，
4: 但是呢，不专业不靠谱，咱们可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在通知当中明确了啊，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的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咱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有这五大方面。
8: 嗯，
4: 首先呢是主体制度和人员管理，核查剂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剂量管理人员、验配光的专业人员的配置、持证上岗和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
8: 第二点呢，就是强制剂量器具的管控，查验焦度计以及验光仪，还有这种验光镜片组等这些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的一个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一些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的这种计量单位等， 这些违法行为。
4: 嗯，是的。第三方面呢，说到了生产经营设备和数据的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胶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以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的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的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
8: 嗯，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经营全流程的一个计量规范，覆盖眼镜的这种制配计量活动的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这些突出的问题。
4: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向消费者的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的处置配镜剂量的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剂量纠纷。就总的来说呢，整个的这个通知当中啊，能够更好的保护大家，也是国家出手啊，保护大家以后在配眼镜的时候呢，配的能够更精准一些，把一些不良商家可能一些不规范操作都能够很好的避免了，因为我们有这一个通知的背书。整个通知当中呢，还说到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提高相关的监管的规范性，比如说结合大家的投诉举报线索、发现的问题、反映的热点、风险隐患排查，会完善督促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督检查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的标准。
8: 嗯，另外呢，也严格按照规范设置的这些企业行业行政检查的一些有关要求，合理的确定监督检查的一些方式、频次，避免或者是尽量减少对于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一些诉求。另外呢，也会聚焦优化法治化经营营商的环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去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管、可监督，坚决去抵制一些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他的一些细则等等。其实呢，从监管方面也好，也是明确了具体的一些方向，既规范了市场的规则，同时呢，也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西滕王阁最近的，其实很多地方的不同景区啊，都有一些优惠措施啊。
8: 嗯，
4: 像滕王阁呢，咱们不陌生。这个呢，主要是存在什么时候呢？有时候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全文背诵《滕王阁序》可以免票进入景区。
8: 对，就是免。我看好多人的确就是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
4: 滕王阁可比岳阳楼难背多了，滕王阁长啊。
8: 哎呀，我现在突然间一下子说到这个名字，大脑一片空白，有点紧张，就特别像上学的时候被老师突然间点名，
4: 哎，
8: 唐雪，你来背一下《滕王阁序》。
4: 滕王阁序，
8: 手心还捏着汗呢。
4: 哎，大脑一片空白，啊，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开始了之后呢，
8: 头是啥呀？所以估计啊，这免费的门票到我这儿啊，得不成了。
4: 哎，但是呢，今年有一个更好的优惠措施。
8: 嗯，
4: 这个不只是免一次门票。是这辈子到滕王阁景区去都有机会获得终生免票，
8: 管一辈子的事儿，
4: 管一辈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挑战活动内容，就是大家背诵《滕王阁序》等三篇古文，可以获得滕王阁景区的终身免票资格。
8: 就是还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
4: 嗯，有，不是，倒不是随机性，就是每一轮不一样。它一共分两轮，第一轮呢，就是咱们都知道的王勃所著的《滕王阁序》，这是第一轮的考核篇目。
8: 嗯。
4: 就你过了第一轮还得有第二轮等着。第二轮有什么呢？韩愈所著的《新修滕王阁记》，以及韦阙所著的《重修滕王阁记》，这是第二轮的进阶篇目。
8: 说实话，我只知道王勃所著的《滕王阁序》，
4: 因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嘛。
8: 对对对，所以这实在是太难了。
4: 是的，而且呢，他也说到，并不是说那个一定要百分百正确啊。
8: 嗯，
4: 是三篇古文考核当中的所有考核篇目得分均需达到80分及以上，就算通关。
8: 哦，
4: 哎，
8: 那还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阶段。
4: 80分， 算优良。
8: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这种就是评判是怎么评判的？
4: 这个是由智能系统自动评判。
8: 哦。
4: 当然，先到先得，因为名额有限。本次活动的限量是1350个通关名额，名额满了，这个活动呢就截止了。
8: 所以要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啊，是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
4: 嗯，两个月的时间，暑假呀，咱们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到江西去的话，可以提前的把这几篇文章熟悉熟悉啊，
8: 好好背一背。
4: 对，基本上背个8899，咱们到现场考核那3篇都达到了这个80分及以上，哎，这就算通关了。
8: 对，另外这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多次参与考核啊，是不限总次数。我觉得这就比上学的时候背不下来
4: 啊，
8: 就是要默写的那个要好。
4: 是
8: 啊，咱有不限次数，一遍遍挑战呗。但是
4: 在现场背呢，
8: 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得注意啊。相邻的两次考核你之间得隔7天
4: 啊，你别天天去。
8: 不是说这一把说哎等一下我再来一遍，哎再等一下，那不行，得隔7天才可以。
4: 要不然每个人天天在那扎堆啊，
8: 哦，
4: 拿考核当背诵，万一哪次就背过了，刷数据量在这儿。
8: 而且每次重考呢都需要完整的去背诵全部的篇目，而且会自动的清零上一轮的考试成绩，然后以当就是这一次您最新的这个成绩为唯一的判定依据。
4: 嗯，是的，其实每个景区每个地方呢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措施或者一些趣味闯关的形式啊，希望大家呢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底蕴。
8: 顺便提醒的最后一条呢，我们要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的是关于一个诈骗的信息。
4: 嗯，
8: 你像什么夏季的这个高温补贴，还有这个什么降温补贴，然后加班人才等等这些补贴，其实在这个时间段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很高发。
4: 对，诈骗呢，总是会蹭到一些热点啊。
8: 嗯，
4: 那大家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候，那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退税补贴啊，能够多退税啊，这些骗局出现啊。
8: 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注意这些诈骗啊，骗子他会冒充企业呀、税务呀、人社呀，在工作群中去发一些什么申领的这种链接，或者是推送申领的邮件。收到补贴通知的时候，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单位的财务咱核实一下，千万不要去点开这些陌生的链接，也不要去暴露了咱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还有这种短信验证码等等，守住个人的资金安全。
1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4: 接。
1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14: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1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6: 稍等。
1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7: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2、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3、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4、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 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7: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骗保的这些事儿啊。最近呢，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呢推出境外旅行意外险，其实这个险种还挺好的。就是咱们在境外难免会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啊，去医院就诊，但是在境外呢，咱们又没有当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医保啊，这个就医政策，所以呢只能是多少就掏多少，但是呢又没人兜底。那如果咱们去境外旅游之前买了一个境外旅行意外险，这样心里就更有安全感了嘛。万一到外边有一些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到医院一看还有的报销，这样的话也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境外旅行意外险出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事儿。100多起均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家医院的理赔。
8: 就这么巧合吗？
7: 对呀，关键是这个境外旅行意外险是境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境外这个旅行意外险。所以这个情况十分不正常。
8: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北京金融监管局管辖当中啊，就发现有一些保险公司在排查保险诈骗的时候、欺诈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些公司上报的这个可疑的线索。那么这个产品推出是在年初，就是给境外出行的人然后提供一些医疗费用的这个赔偿。那么为了方便呢，它就采用的是线上的一种审核模式，然后被保险人上传你相关的资料之后，你就可以申请理赔了
7: 啊，方便。
8: 对，就是很方便嘛。然后保险公司排查之后就发现了啥呢？就是这些理赔大多数都是投保人在这个医院看啥呢？看急性肠胃炎等等这些小病的。而且这100多个就是投保人，他们的户籍地呢也很集中。而且大量理赔的凭证还有医疗费的这种金额、支付时间都高度雷同，所以有造假的嫌疑。那么之后呢，也移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双方展开了联合的调查。
7: 调查之后啊，涉事保险公司就发函给境外涉事医院核实，医院回函表示，所有的理赔材料都不符合事实，多数投保人呢没有就诊记录，材料呢都是伪造的，剩余材料呢也被篡改，和医院的记录呢是不符合的。那同时警方也查明，这些投保人呢没有出境的记录，那怎么来的在国外就医的记录呢？经过走访核实呢，投保人说啊，自己没出过国，只是帮忙办手续赚好处费，理赔款1-2千块钱到手之后呢，就把其他的钱都给转走了。这钱去哪儿了呢？ 最终呢，刘向、杨某、陈某等四人，这四人呢就是幕后的主使。
8: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想起的这种诈骗手段的。这四个人呢都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么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呢认识的。陈某此前呢是修改自己的境外旅游意外险医疗单据，成功骗保获利。哎，就发现啊，这个犯罪的成本极低，几十块钱投保就能获得数千元的生财之道，然后就告知了另外的三个人。那么这个四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作案了。他们也是通过这种层层介绍拉拢没有出境记录的人去投保，然后每成功理赔一单呢就给投保人一2000块钱这个好处费。那么最终呢这个案子成功告破，四人也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那么这也是全国首例境外旅行意外险的骗保案。
7: 是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一开始啊能够通过骗保赚钱的说法传开之后呢，所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出境证件呢这是理赔的一个必要的凭证，嫌疑人要求呢投保人先办理护照，再收取护照和个人照片等材料。陈某呢因为持有境外就医的真实病历、就诊卡、付款凭证，他就是来负责这个造假工作的。他仿照自身的资料为投保人呢伪造一个就诊记录、付费凭据等虚假的理赔材料，还伪造了护照的出入境的这个签注。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呢，他就指挥投保人在这个保险公司 APP 投保境外旅游意外险，投保3-4天之后呢，就让投保人报案说自己在境外突发疾病，上传伪造材料申请理赔，申请金额呢大多都是7000到9000元之间。
8: 在保险公司呢审核打款之后呢，投保人会自留1-2千好处费，然后把剩下这个钱呢转给嫌疑人。那么嫌疑人每成功一笔怎么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白户投保理赔，那就能获得5-6千块钱的这个利润啊。那么经过最终的一个查询发现，这四个人共组织上百笔的骗保，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7: 是的，也希望呢通过这起案件呢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贪图小利把个人信息卖给别人啊，轻信别人啊说能够骗保赚钱，参加所谓的犯罪活动，触碰到法律的红线。目前的保险公司已经升级了技术，加强诊疗数据对比核实，保障理赔凭证真实有效。那同时呢也平衡了理赔效率和防欺诈的要求，根据情况要求投保人补充机票啊、行程单等出行的凭证，核查出境和患病的事实，在保留便利的同时呢能够防范骗保。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重要证件信息，别借给别人自己的证件、自己的个人信息，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了一个背锅侠了。
8: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境外出游的时候呢应该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旅行社，个人出行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应该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渠道或者是正规的这些代理公司去购买境外旅游的意外险，一定一定不要去什么相信这种非法代理和代办。一旦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务必去选择正规的医院就医，妥善保留发票凭证，并且申请理赔。
7: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冰雹啊。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10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晚上7点，顺义区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冰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请大家注意防范。冰雹带来损失，有些朋友呢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曾经的北京下过挺大的冰雹的。而且在部分区呢那冰雹比家里鸡蛋都大。
8: 是的，
7: 看着特别吓人。
8: 之前我还有一个河北的小伙伴在前几天的时候还给我发过，说就是因为下了这个冰雹，真的是鸡蛋大小的那种冰雹，好多好多的车都被砸了。
7: 是的，这就是强对流天气啊所产生的一些后续影响。很多朋友也关注啊，觉得哎呀这冰雹啊是天灾，家里的车啊或者是农作物损毁了呀，哎呀只能放弃自认倒霉了。其实并不是的啊，冰雹它不等于100%的免责，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一看自己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来得到多一份的保障。
8: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啊，冰雹天气当中商铺的门头广告牌或者是屋顶的这种彩钢瓦等这些设施脱落砸伤路人的时候，哎，这个事故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啊。如果商家以不可抗力，就是说你这冰雹这不是我能够预见或者是我可以抵抗的呀，这种不可抗力为理由去推卸责任，他的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
7: 首先咱们要说结果，它并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普通区域性的大风冰雹通常呢不宜直接认定为不可抗力。根据民法典当中的相关条例啊，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什么呢？是因为您家的这个广告牌，您家的什么彩钢瓦，您有常态化检修加固的义务。
8: 对，
7: 知道大风天气频繁，那我们就应该加频自己的这个检修啊加固的频次。如果呢没有加固的话，导致被风给吹落了，砸伤别人，那可能自己还得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
8: 嗯，另外呢也建议我们受伤的市民，事故发生之后呢立即拍摄现场照片和视频，留存当天的这个气象预警记录，完整保管就医的病历、医疗费的这些票据、误工证明、护理费用的这些票据，先行与商家协商赔付，协商不成的话，大家可以向法院提起建筑物坠落侵权责任纠纷诉讼。
7: 嗯，是的，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砸伤的朋友呢，不需要自己举证商家有过错。
8: 嗯，
7: 法律规定由商家来证明自己尽到了管护的义务，举证不能够就应不能够就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啊，这个是由商家来承担这个举证的，也要提醒商户，咱们呢在汛期可能会有一些大风天气啊，雷阵雨天气啊，带来一些短时大风，所以呢家里的这种门头招牌呀，外面的设施啊，应该经常的进行检修，在强对流天气预警发布前提前的加固一下松动的构件，拆除老旧破损的挂件。其实不光是提醒商户，咱们在家里面的阳台摆放了一些东西啊，
8: 也应该提前收好。
7: 对，什么花盆啊之类的啊，
8: 对对对，
7: 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咱们尽早的给它收起来。
8: 因为每次在这种强对流天气要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预警和预报，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信息，然后根据上面的一些提醒去加固，去监护好自己的这些东西
7: 啊。是的，接下来要来关注另外一个情况，就很多农户他投了农业保险，冰雹来了庄稼绝收了，却被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赔。那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找保险公司赔呢？保险公司能不能拒绝赔付呢？
8: 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国普惠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呢，已将冰雹、暴风、暴雨、霜冻等等这些气象灾害纳入到了承保责任范围。冰雹呢是约定理赔事由，保险公司不得以天灾为由去拒绝赔付。
7: 嗯，是的，也要提醒大家，出险之后呢有这几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灾害发生24小时之内完成书面和电话报案，并留存通话录音和报案的编号，及时向气象局申请出具冰雹灾害的专项证明，分地块的拍摄受灾全景和作物的受损的细节，注意一定要有细节。
8: 嗯，
7: 请居委会、村委会或者乡镇农业部门出具受灾证明，妥善地保管好自己的保险单以及缴费票据。那如果咱们是确实遭遇到了拒赔，可以依次通过和保险公司书面协商，向12378热线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呢分层维权。
8: 嗯，不过呢保险公司呢也存在一些合法的拒赔的这些情形哈，比如说农户呢在收到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您没有采取覆膜、加固等这些防灾措施，人为的扩大了损失或者是受灾的这种作物是不在投保地块和承保品类内的。如果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可以依约拒赔的。比如说咱这大棚，您都收到这个，比如说有冰雹了，那咱就得赶紧提早的在上面再加固一层，缓冲一下，要不然就因为冰雹把大棚砸了的话，那这个保险公司可以不赔您的。
7: 对，
8: 嗯，
7: 就是说呢，大家买了保险啊，不管您是商户，不管您是这个干农业的，还是说自家有这个车呢，就不能说哎，我买了保险啊，有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我就不管，凡出了问题找保险公司，并不能够当撒手掌柜。咱们该尽到的这个保管的义务啊，这个维修的义务啊，一定要做到位。自己做到位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那咱们就走保险程序。这样的话，咱们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在室外停放被冰雹砸坏了， 这车辆的损失该怎么去赔付呢？
8: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示范条款当中规定，宾保呢已经被明确地列入到了车损险法定的承担的自然的灾害范围。那么在投保了有效的车辆损失险的前提之下啊，您得确定您有这，就是咱俗说的车损险，您得有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保险公司是无权以天灾为由拒绝赔付车辆直接维修费用的。
7: 是的，所以提醒车主啊，宾保过后第一时间拍摄全车受损照片和视频，保存气象部门发布的宾保预警以及实况证明，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现场的查勘定损，维修完成之后呢，凭借着定损单和发票呢，咱们申请赔付，走流程就可以了。那如果您的车没有投保机动车损失险，车辆呢也是人为故意损毁的，或者在免责期内受损的，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拒赔的。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4: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多发易发，为企业生产安全带来挑战。如何做好汛期企业消防安全？这八项提示请做好。防范电气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火灾。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储存场所雨水侵入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进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够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或泄漏、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3: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6: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6: 快递外卖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7: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 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8: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8: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9: 哦，
7: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0: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2: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2: 更温暖，
11: 更温暖。
12: 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允许偶尔疲惫，但不要轻易认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3: 所以呢，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要好好的生活，慢慢的发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一定会如期而至。
12: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3: 我是唐雪，
12: 咱们明天见吧。
13: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历经十余年自主研发，顺义企业北京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干细胞双因子疗法，为全球首创。目前此疗法已落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展临床转化，被业内誉为重塑糖尿病治疗范式。据统计，我国二型糖尿病患者已超1.4亿人，传统治疗手段仅能控制血糖，难以逆转病程。如今吉源生物为患者带来了全新治疗希望。今年3月底

董事、副总经理薛冰华介绍，这种疗法依托一两种功能因子与脂肪干细胞结合，打造出可长效发挥作用的活细胞微工厂。GLP-1 主要作用于胰岛和中枢神经系统，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FGF21 则重点改善肝脏和脂肪等外围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脂质代谢和能量平衡。两者协同作用，从能量摄入、胰岛素分泌、外周利用等多个层面，系统性地纠正二型糖尿病复杂的代谢紊乱，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这项技术的创新含量在业内堪称天花板级别，它是全球首个将多肽药物与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的基因工程化改造的间充质干细胞，目前仍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推进到注册临床阶段的同类产品。薛冰华表示，一个干细胞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至15年，我们用10年磨砺换来今天的临床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临床数据积累，让更多患者受益于中国原创的再生医学成果。吉源生物是位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手握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技术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公司在基因修饰干细胞新药领域深耕多年，积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牵头推进行业标准建设。10年历见春华秋实，从顺义实验室里的微观探索到博鳌乐城的临床应用，这家顺义企业正以硬核科技重新定义糖尿病治疗，用创新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夏天雨水口易反胃，路面易积水，冬天总觉得暖气差点热度，这些因市政管线老化引发的烦心事即将解决。目前区城市管理委正在牵头推进双语东区、幸福东区、天竺花园、莲竺花园四个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惠及3400余户居民。走进光明街道幸福东区改造现场，施工路段被围挡有序分隔，工人们配合机械开挖沟槽，敷设新管道，道路采用分路段错峰施工模式，力争当天开挖当天回填路面，最大限度缩短站路时间，降低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幸福东区始建于1992年，是顺义较早的回迁小区，在这里住了34年的赵建华是第一批回迁居民。赵建华说，这些年小区雨污河流的弊端就显现了，到了夏天会有异味，出门我都绕着走，下雨积水也是难免的。本次幸福东区的改造将新建雨水管线1128米，污水管线1195米，彻底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源上解决反胃积水问题。看着忙碌的施工现场，赵建华和邻居们满是期待，这时盼了好久的利民好事，以后住着肯定更舒心。后沙峪镇双峪东区的施工现场同样井然有序，路面切割、沟槽开挖同步推进，边施工边湿化降尘，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双峪东区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除排水管线老化外，1997年敷设的热力管网也以氧化腐蚀、阀门破损、保温效果下降，既影响采暖体验，又造成大量热能浪费。本次改造一次性补齐短板，新建雨水管线1040米，污水管线550米，同步改造供热管线260米。完工后将彻底实现雨污分流，同时提升采暖剂室温，减少热量流失。双峪东区改造工程于4月20日全面开工，目前整体进度达85%，其中污水工程完成95%，雨水工程完成75%，热力工程完成50%，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区城市管理委市政管线管理科工作人员薛鹏介绍，2022年至今，顺义区已完成玉龙老三区、玉祥花园一区和二区等9个小区管线改造，累计改造各类管线98公里。今年实施的4个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管线18.83公里。改造验收后，雨污管线将移交小区物业，供热管线移交专业供热企业运维，保障改造成果长效管护。从地下补短板向宜居再升级，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

0: 焕发新活力。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你来过罗红摄影艺术馆，大概会记得一些瞬间。白色建筑映着水面，雾气从园林深处升起，一只非洲动物望向镜头，眼神安静地像在说话。孩子站在巨幅照片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地球可以美得如此辽阔。十年前，罗红摄影艺术馆在北京顺义落成，它不像一座传统展馆，更像一个让人从城市节奏里慢下来的地方。这里有摄影，有园林，有光影，有蛋糕艺术，也有许多人第一次被自然影像打动的时刻。十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之一，超过1600万人次走进这里，这里见证了1600万次关于美的相遇。现在这座关于美的艺术馆要迎来第二个篇章，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底建成。新馆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将拥有更大的展览空间、更丰富的艺术体验场景和更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这里不仅有摄影展，还会有影像展映、艺术交流、文化创意、美学生活以及更多跨界艺术内容。人们可以在这里观看一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展览，也可以参加一次艺术分享，可以沉浸于光影交织的影像空间，也可以在公共艺术区域停下脚步与艺术不期而遇，又或者从一杯咖啡、一块蛋糕开启美好一天。建筑本身也是一件作品，新馆以自然生态为灵感，羽毛状外立面层层舒展，如同一只即将振翅的飞鸟。开放式中庭将阳光、绿意与建筑空间融为一体，让人们在行走之间感受自然与艺术的交融。对于顺义而言，这不仅是一座新建筑的落成，更是一处新的文化发生地。作为首都重点平原新城和第一国门所在地，顺义既是开放交流的窗口，也是文化活动不断汇聚的沃土。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是顺义区温榆河文化产业发展带重要落地项目，未来随着新馆建成开放，它将与现有艺术馆共同形成更具影响力的艺术空间，将与区内重点艺术地标共同构建起高端艺术产业集群，同时与新国展、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联动，进一步激活区域资源潜力，放大区位与文化叠加效应，释放文化加融合发展新动能，为顺义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美正在这里生长，而顺义也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展开新的对话。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

0: 至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

0: 这叫占山者亡。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2: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3: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2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 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4: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 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 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

0: 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 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

0: 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4: 文化中国行。
12: 今年
1: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4: 我们连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6: 119条江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江。
17: 好的，全速起升。
1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整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9: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1: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22: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3: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2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6: 今天全场满减，
27: 太划算了，买！
25: 买！
2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6+1北京进行时今天播出，亦庄巨深智能产业按下加速键。
0: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良乡至北京西票价仅需6元。
1: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明天开通。
0: 京津冀医用胶耗材集采启动，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
1: 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开展。
0: 高考后部分考生出现情绪压力，可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免费咨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6+1北京进行时。2026年被业界称为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数据元年和标准元年。短短半年，多家北京巨深机器人企业跻身百亿独角兽。在北京经开区，一台台人形机器人正从图纸走向流水线，从实验室跑进养老院。京津冀首个万台级超级工厂已规模投用，全国首个全站式开发者社区落地生根，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开门迎客。北京亦庄正在把人形机器人的未来造进现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亦庄的领亿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忙碌。工厂覆盖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全链条制造服务。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3: 我们这边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国内乃至全球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深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
2: 有了强健的身体，还得有聪明的大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8台最新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宫3.0，组成三角队伍，集体前空翻、托马斯回旋，动作零失误，整齐划一，队形不乱。这就是近期发布的多智能体群控方案。这里是全国首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中试验证平台 IE 工程师别鹏说，这里创下了3个最。
4: 全国最快用5个月时间建成的一个中试基地，最大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中试基地，年产5000台，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
2: 机器人出厂后还要去数据学校训练，在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120多台机器人正在学习叠衣服、开关门。学成毕业后还要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上岗上班。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已经在亦庄的荣华街道运营，24家企业生产的40多款机器人为老人提供按摩、送餐、下棋等服务。77岁的向瑞兰女士第一次体验按摩机器人，舒服的连连称赞。
5: 有很多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哎，有个机器人好像就有一个儿女在身边了。
2: 为了让产业跑得更稳，首届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标准化年会也在亦庄召开。北京中科汇灵机器人公司董事长张正涛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6: 就像这电源插座，欧标、美标，那么如果在国内我们的关节、我们的临条手和本体的这些不一致，那意味着中国将会产生极大量的供应链的重复建设，我们的开发效率低。但如果说中国的制造链，我们从机械加工、零部件、轴承、通讯的接口、软件开发的接口全部统一，带来的机器人的数据流通、成本下降、分工协作，而且会抵制无序的竞争。
2: 而最能检验机器人能力极限的是4月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带来的真实场景测试需求，像涟漪一样传导到上游产业链。关节模组厂商灵足时代创始人邵元新说，订单正在成倍增长，今年预计出货量将达到50万套。
7: 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
2: 从中试平台到超级工厂，从数据基地到开发者社区，从养老驿站到马拉松赛道， 再到城市园林、水务、道路交通、物流的每个角落，北京亦庄已经集聚300多家机器人及具身智能生态产业。亦庄正在用一个个首次和首创，把关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宏大叙事写进了现实。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日前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为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殷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引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科学指南。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殷勇结合政府工作实际，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殷勇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带头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实，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殷勇要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于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以首善标准提高工作质效。当前要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通报了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李秀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学思建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

0: 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长63.7公里，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这次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初期每日开行列车13对，较此前开行6对提升1倍以上。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远介绍。
2: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密集开行，实现对潮汐客流的一个精准服务。在这5个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这个融合检票闸机，它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
1: 记者走进车站内部探访，发现各个站房都蕴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出一站一景、个性鲜明的风格。其中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房山东站，依托西汉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3: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全线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动线清晰不拥堵。
1: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该线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部分车厢还设有卫生间。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王苏苏告诉记者，
4: 新车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最大载客量呢是1552人，每个车的车座下面呢会设置220伏的充电口，同时呢整车呢是 WiFi 覆盖，对于商务人士乘车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副中心西段提升工程的投入运营，为首都西南三区联动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新闻广播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市交通委日前已经顺利通过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评审，该站预计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 ，AB 口同步开放。通运门站因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关注。日前，车站周边6条配套道路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包括通盛南路、东海子街、东海子南街、土坝街、土坝北街、外河沿路，将于近日随车站开通陆续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
6: 永定门外的刘家窑路东城段近日实现通车，这条连接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打通了长达35年的交通瓶颈，进一步完善了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3横3纵的路网格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7: 家住安乐林2条的乔增刚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走在刘家窑路东城段的人行道上，无限感慨，
8: 原来这条路啊就是个小胡同，上下班的时候啊水泄不通的，而且呢经常发生剐蹭，7点多钟你这还没睡醒呢，它底下就打架了，所以大家伙走这条路都是这是一条糟心的路。
7: 这里曾是北冰洋的生产车间，道路周边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严重破坏街区风貌。居民张红梅回忆说，
9: 原来那时候那卫生可是不行的，垃圾满处扔，就那小胡同那么窄，孩子一摔得就摔在那个垃圾那啥子，弄一身脏。现在这一修大宽道，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原来要上一趟百荣吧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10分钟不到。
7: 如今这些违法建筑都已全部拆除，2米宽的胡同变成了30米宽的柏油马路，双向3车道，两侧还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介绍说，
10: 以景泰西里南区为起点，到南二环永门桥通行的时间总体上缩短了1/3，同时呢还分流了安乐林路20%到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有效地缓解了永外地区的交通压力。
7: 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复杂的管线年久失修，无法承载目前的使用需求，因此还对与污水管线进行了同步提升。北京建新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说，
11: 路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工作业，全线呢基本上有下穿的位置都是这个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污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这块不中断。
7: 这条路通车后，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3横3纵的路网格局进一步健全。孙辉表示，
10: 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推进随路建设，实现宝华里中路、

0: 法拉利北街在2006年底通车，同时呢将加快景泰路的施工改造，阿勒林路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大型赛区赛事正在进行中，数百个来自全球的新药研发、医药服务、医疗器械赛道的创业项目，展现了全球医药健康领域创业者的创新实力。大兴区目前已经形成生物医药、氢能、商业航天、数字经济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京津冀三加N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医用胶是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的耗材，主要用于皮肤创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等手术场景。相比传统缝针缝线，使用医用胶操作便捷，而且能缩短手术时间。
1: 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外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这个就是1948年1月9日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加索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
4: 在一组珍贵展品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为我们解读了一份极具分量的历史手稿。这份报告上留存着毛主席亲笔加写的重要批语：我军抵达任何城镇，严禁没收商铺，向商人摊派捐款。
3: 介绍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各地进行纪律教育，以及各个地方各个野战军颁发的入城守则、入城纪律的内容。
4: 除了纪律建设这条主线外，展览精选全国12座代表性城市，全方位展现各地差异化接管实践。曹毅特别提到一个动人的历史细节，
3: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为了不惊扰民众睡在房门外。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征集了179件有关城市治理的档案，每一件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过程。
4: 前来观展的观众钱珊珊驻足档案前深有感触，
5: 千千万万的工作者能够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心无旁骛地去执行，去改造这个国家，所以一步一步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不是为自己当官发财，这个是很重要的。
4: 观众马中华看完全程展览，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说：
6: 我党对城市管理的理念始终是保护、改造、逐渐的升级，死活与当前的形势，这条脉络很清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
2: 新闻广播消息，高考成绩公布后，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部分来电者平日成绩优异，但高考时状态不佳。专家提示，失落难过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只有果断抽离，理性复盘，才能及时找到面对未来的最优解。提醒考生家长，如果考生考后出现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可以拨打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获得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者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
1: 今年夏天，一个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正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位在此生活了21年的佛得角女性艾琳，始终关注着祖国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从大西洋深处的非洲岛国到中国首都的绿茵场，他的人生轨迹被足球串联成一条跨越万里的弧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7: Run! Very good. Now go.
8: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7: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就是哦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8: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非洲岛国，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这个地图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7: 其实我从小

0: 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教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我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1: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0: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得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1: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0: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1: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0: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
1: 前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他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一个足球让世界变小，一个梦想让世界变大。
0: Yes.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舞蹈。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是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今年第二趟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新连新京藏号是北京市对口援藏重点文旅品牌项目，专列采用图钉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
4: 来密云看海主题影展暨分享会正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举办，将持续开放到7月3号。影展由密云区文旅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共同打造。
3: 紫竹院街道筑梦青春经济赋能项目启动暨紫竹青春会客厅授牌活动近日举办。作为海淀区全域青年友好型街区，紫竹院街道以5大行动、3大会客厅、2大科技场景为核心抓手，深化青年友好街区建设，助力海淀青年发展型城市打造。
4: 北京最高摩天轮99米大眼睛上周末在北京欢乐谷正式亮相，游客乘坐大眼睛可居高远眺京城核心地标，欣赏璀璨夜景。大眼睛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包括10个 VIP 主题轿厢，包括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不同风格。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6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工人街边就餐，导致路面脏乱拥堵，居民表示理解，但不堪其扰。
6: 你说这哪有说建设单位连用餐都不解决，也没有说这个垃圾的清洁的管理。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顺义区胜利街道居民反映， 家附近一个新建工地的工人在路边就餐，造成路面脏乱，道路拥堵。居民坦言，他们理解这些工人的就餐需求，但长期占道影响日常通行，希望建设单位落实工人用餐管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6: 因为我住在这个马路对面的小区，挨得特别近，去年才入住的一小区，结果对面这不也开工了吗？冬天冷的时候还好，从春天一开春一暖和，这就路边上都是吃饭的人。
7: 居民刘先生住在顺义区胜利街道的龙湖玉湖径二期小区，去年刚入住。据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大龙地产开发的093地块开工，此后路边及小区外围出现不少流动餐车，施工工人买完盒饭没有就餐场地，只能围坐在马路牙子旁吃饭，餐后垃圾有污没人及时清理，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6: 都是这些流动商贩推着车一盒一盒的，就重物就都拉过来了，然后这些工人师傅就干完活就都出来了，买完之后也没地儿坐，就直接坐在路边，地上的这个太脏了，不知道有没有专人收拾，但是反正地上特别脏，包括掉的那些油已经整个把路边挨着马路牙子这一块全都给弄黑了。都
7: 周边居民非常体谅工人的辛苦，同时也对就餐时间的路面乱象无法接受。刘先生说，此前小区西侧已完工地块有内部食堂，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路边就餐的情况。有居民认为，工人赚钱不易，本该由施工方妥善安置就餐，不该让大家在街边露天吃饭。
6: 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这里边是有这种文件的，你施工单位应该管这工人的用餐，而且明确要求不能从这个是严禁从流动商贩那儿去买菜，你或者给工人提供堂食，或者你统一定，建设总厨房这个单位他是应该管这个事儿的。而且就是大龙顺发不管，因为之前陈汉那边建的时候也没发现有这么多人，东边也有一个项目，那个是明确里人家里边就有食堂。
7: 街边占道就餐还带来了通行难题，记者走访发现，居民反映的这条路叫金街北路，双向两车道，是进出龙湖玉湖径二期地库的必经之路。现场路面狭窄，单侧被人群餐车完全占用，叠加施工车辆私家车，导致地库出入口通行受阻。居民担心后续小区入住人口增多，人车通行矛盾会加剧，同时大家也心疼工人露天就餐没有遮风挡雨的固定场所。
6: 其实对人工人师傅，你觉得这也太不尊重了，哪有说建设单位连一个用餐都不解决的呢？既不解决本身的订餐建食堂这些事儿，也不说提供的一个固定场所，你哪怕提供点座位呢，也没有说垃圾的清洁的管理，什么什么都没有。
7: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施工单位大龙顺发后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时不清楚涉事工地具体情况，会向分管领导上报。
8: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后勤，您说的这个工地具体在哪儿，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这边接电话，我能做到什么？就是说，一问清您的诉求，二呢尽快去给您反馈。对，您先等等，因为我不确定说是什么时候能给您回电，我得先尽快先找一下他是由谁管或者怎么着的。
7: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施工单位回复电话。针对此事，属地胜利街道城管办执法队做出了说明，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执法队已加大流动摊贩整治力度，暂扣多辆经营餐车，市民发现占道游商可以拨打24小时热线举报，执法部门将依据市容环境条例开展处罚，多次劝导无效后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约束街边游商，无法强制管控施工单位内部就餐配套问题。
9: 如果说您还看见有卖盒饭的，您就打那个咱那座机号啊，这24小时接听电话的，就是从中午开始已经超了两波了，已经。您那工单里边只要反映有这个卖盒饭的游商，这就是我们就是主管部门，我们只针对这个游商进行查处。说这执法要讲温度，其实很够温度了，第一次告知，第二次还是告知，就是批评一下，那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那也不行了，我必须得用这个强制手段，那就得扣你了。您反映这个问题点，就是说能不能让他们上里边吃去，我这边下午我看见我们领导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也只能说去说啊，我那边能不能管，有没有这职能，我们那边也不好说，您知道吗？所以我不敢百分百应您这事儿。
7: 6月28号，记者再次实地走访时，从工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工地没有配套建设食堂，路边流动摊贩10元一份的盒饭性价比更高。
10: 你们工地有食堂吗？
11: 没有。
10: 你这样一份盒饭多少钱？
11: 10块钱。
10: 就一个菜？
11: 对，它是下面有肉啊，就是。
7: 工人有平价就餐的需求，居民有。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历经十余年自主研发，顺义企业北京吉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干细胞双因子疗法，为全球首创。目前此疗法已落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展临床转化，被业内誉为重塑糖尿病治疗范式。据统计，我国二型糖尿病患者已超1.4亿人，传统治疗手段仅能控制血糖，难以逆转病程。如今吉源生物为患者带来了全新治疗希望。今年3月底，博鳌乐城先行区相关部门发文批复，准许吉源生物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开展这款人 GLP-1 和 FGF21 双因子高表达脂肪干细胞注射液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转化应用。服务对象为18至70岁的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中重度二型糖尿病患者，依托当地特许医疗政策，这项中国原创技术顺利走出实验室，落地真实临床场景。吉源生物董事、副总经理薛冰华介绍，这种疗法依托基因修饰加双因子协同的核心创新，将 GLP-1、FGF21 两种功能因子与脂肪干细胞结合，打造出可长效发挥作用的活细胞微工厂。GLP-1 主要作用于胰岛和中枢神经系统，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释放。FGF21 则重点改善肝脏和脂肪等外围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脂质代谢和能量平衡。两者协同作用，从能量摄入、胰岛素分泌、外周利用等多个层面，系统性地纠正二型糖尿病复杂的代谢紊乱，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这项技术的创新含量在业内堪称天花板级别。它是全球首个将多肽药物与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的基因工程化改造的间充质干细胞，目前仍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推进到注册临床阶段的同类产品。薛冰华表示，一个干细胞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至15年，我们用10年磨砺换来今天的临床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临床数据积累，让更多患者受益于中国原创的再生医学成果。吉源生物是位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手握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技术实力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公司在基因修饰干细胞新药领域深耕多年，积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牵头推进行业标准建设。十年历见春华秋实，从顺义实验室里的微观探索到博鳌乐城的临床应用，这家顺义企业正以硬核科技重新定义糖尿病治疗，用创新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侯新泽报道。夏天雨水口易反胃，路面易积水，冬天总觉得暖气差点热度，这些因市政管线老化引发的烦心事即将解决。目前区城市管理委正在牵头推进双语东区、幸福东区、天竺花园、莲竺花园四个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惠及3400余户居民。走进光明街道幸福东区改造现场，施工路段被围挡有序分隔，工人们配合机械开挖沟槽，敷设新管道，道路采用分路段错峰施工模式，力争当天开挖，当天回填路面，最大限度缩短站路时间，降低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幸福东区始建于1992年，是顺义较早的回迁小区，在这里住了34年的赵建华是第一批回迁居民。赵建华说，这些年小区与乌河流的弊端就显现了，到了夏天会有异味，出门我都绕着走，下雨积水也是难免的。本次幸福东区的改造将新建雨水管线1128米，污水管线1195米，彻底实现雨污分流，从根源上解决反胃积水问题。看着忙碌的施工现场，赵建华和邻居们满是期待，这是盼了好久的利民好事，以后住着肯定更舒心。后沙峪镇双峪东区的施工现场同样井然有序，路面切割、沟槽开挖同步推进， 边施工边湿化降尘，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双屿东。

区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除排水管线老化外，1997年敷设的热力管网也以氧化腐蚀、阀门破损、保温效果下降，既影响采暖体验，又造成大量热能浪费。本次改造一次性补齐短板，新建雨水管线1040米，污水管线550米，同步改造供热管线260米。完工后将彻底实现雨污分流，同时提升采暖剂室温，减少热量流失。双屿东区改造工程于4月20日全面开工，目前整体进度达85%，其中污水工程完成95%，雨水工程完成75%，热力工程完成50%，预计6月底全部完工。区城市管理委市政管线管理科工作人员薛鹏介绍，2022年至今，顺义区已完成玉龙老三区、玉祥花园一区和二区等9个小区管线改造，累计改造各类管线98公里。今年实施的4个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管线18.83公里。改造验收后，雨污管线将移交小区物业，供热管线移交专业供热企业运维，保障改造成果长效管护。从地下补短板向宜居再升级，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你来过罗红摄影艺术馆，大概会记得一些瞬间。白色建筑映着水面，雾气从园林深处升起，一只非洲动物望向镜头，眼神安静地像在说话。孩子站在巨幅照片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地球可以美得如此辽阔。10年前，罗红摄影艺术馆在北京顺义落成，它不像一座传统展馆，更像一个让人从城市节奏里慢下来的地方。这里有摄影，有园林，有光影，有蛋糕艺术，也有许多人第一次被自然影像打动的时刻。10年过去了，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之一，超过1600万人次走进这里，这里见证了1600万次关于美的相遇。现在这座关于美的艺术馆要迎来第二个篇章。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底建成。新馆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将拥有更大的展览空间、更丰富的艺术体验场景和更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这里不仅有摄影展，还会有影像展映、艺术交流、文化创意、美学生活以及更多跨界艺术内容。人们可以在这里观看一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展览，也可以参加一次艺术分享，可以沉浸于光影交织的影像空间，也可以在公共艺术区域停下脚步与艺术不期而遇，又或者从一杯咖啡、一块蛋糕开启美好一天。建筑本身也是一件作品，新馆以自然生态为灵感，羽毛状外立面层层舒展，如同一只即将振翅的飞鸟。开放式中庭将阳光、绿意与建筑空间融为一体，让人们在行走之间感受自然与艺术的交融。对于顺义而言，这不仅是一座新建筑的落成，更是一处新的文化发生地。作为首都重点平原新城和第一国门所在地，顺义既是开放交流的窗口，也是文化活动不断汇聚的沃土。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是顺义区温榆河文化产业发展带重要落地项目，未来随着新馆建成开放，它将与现有艺术馆共同形成更具影响力的艺术空间，将与区内重点艺术地标共同构建起高端艺术产业集群，同时与新国展、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联动，进一步激活区域资源潜力，放大区位与文化叠加效应，释放文化加融合发展新动能，为顺义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美正在这里生长，而顺义也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展开新的对话。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
安全度信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

0: 要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你。 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世
4: 是你，行动，我信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6: 妈妈，为
12: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2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2: 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